北京城市广播推出的《我为长征捐步数》小程序即将上线，线上模拟重走长征路，依托 VR XR 大空间沉浸技术，湘江血战、飞夺泸定桥、勇闯辣子口、雪山草地等场景高精度重现，让人化身亲历者，感受红军将士的信念勇气。伟大远征 XR 沉浸体验项目展览也正在朝阳公园东门时空眼 XR 体验中心同步举行。这套数字化探索同样望向玛雅文明，复原金字塔与丛林秘境，让尘封的异域文明展现在大众面前。线上打卡联动线下沉浸体验，会为历史传播带来哪些新思路？

0: 才说这个田大志田老师跟我们十多年的缘分，是因为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十年前的80周年那会儿，田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前两天还给我发了那个时候我们发的微信公众号，您都找到了
1: 啊？对，咱们这个节目也是非常有传承、有系统的。
0: 是那个时候，就是十年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时是讲的国博的长征主题展览，是吧？
1: 对，那个是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一个主题展。
0: 对，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广播节目，然后呢做一些微信的公众号。那么时隔十年，我们迎来长征胜利90周年，而我们刚才说了，田老师这些年打造的这个文博领域

0: 视觉冲击和视觉震撼，让观众在这种体会到这种艺术作品的魅力。
1: 嗯，
0: 但是光影展其实跟传统展还有一个相同点，就是没有改变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观众还是在看，就观众和展品还是有距离，观众和你呈现的图像还是有距离。
1: 嗯，
0: 但是 XR 呢，其实它的视角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1: 嗯
0: ，XR 让观众彻底走到了这个三维世界之中。
1: 嗯，
0: 啊，它不仅仅是看，而且是可以触摸。那这比起这个19年左右这个特别流行的这种光影展来说，又是这种数字传播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1: 不知道再过10年。

0: 现场看过哈、
1: 啊对，
0: 哎呀，这个就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田老师其实这个做这种文博的这种各种项目，尤其是做这种长征主题、红色主题，其实已经做了很长时间，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是吧？
1: 是，实际上就是从事展览行业以来，大概从到今天有22年了，
0: 嗯，
1: 那基本上在2010年的时候进入到国家博物馆之后，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世界就打开了，就是不仅仅是纯艺术了，包括这种红色主题的、文物主题的，各方面都接触到了，
0: 嗯，那么这个希望通过这种全新的科技形式，就是想要突破，尤其是这种我们就拿现在你们正在进行的伟大远征这个项目来说吧。
1: 嗯、
0: 这个项目的具体的地点是在
1: 朝阳公园东五门。
0: 东五门。
1: 哎，对，微博印那个大厦里边。
0: 专门有一片场馆，就是伟大远征 XR 沉浸。

0: 所以这个陈明迪说，伟大远征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创新的形式来传承红色基因。
1: 哎，实际上是把以前我们在十年前想到的一些东西或者了解到的一些东西用 XR 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了。
0: 嗯
1: 啊，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就是我讲一个小分享个小故事哈，就是当时我也去过这个飞多泸定桥的那个泸定桥的现场啊，就当时我看到那个泸定桥，我觉得对岸和我们大概高度有十几米的落差，然后就那十三根铁索铺上木板之后，那个桥也晃。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怀疑，我说这当时红军怎么打过去的？
0: 嗯，
1: 对吧？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对面只要是有
0: 真的能走过去吗？
1: 对，对面只要是一挺轻机枪，这就过不来。
0: 嗯，
1: 何况去当时我们了解资料，对面是有三个碉堡。
0: 哎呦，
1: 所以我当时想，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蒋介石跟地方军阀有矛盾，所以这个川军放水啊？那我又去查资料，
0: 嗯，
1: 后来发现不是，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1955年授衔的这个少将啊，赵成章，他是被称为这个炮神，他是用三枚迫击炮弹干掉了对方的三个碉堡，
0: 火
1: 啊！就那个时候难以想象，就是那么远的距离，但是而且那个炮没有这个瞄准，没有膛线，就是那种迫击炮啊，
0: 嗯
1: 啊，就是所以说他这种就是。背后的故事，其实这个名字我们不就根本看在翻历史书看不到，
0: 嗯，
1: 但是我们只知道十八勇士勇渡大渡河，但是不知道这三枚迫击炮的重量，
0: 嗯，
1: 啊，所以当时毛主席说他是三炮救了长征。
0: 哎呀，
1: 就这些故事都特别感人。那这些故事如何在我们的让观众能够体验到？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伟大远征这个项目里边也做了那个迫击炮发射的这个环节，
0: 让
1: 观众可以从地面捡起迫击炮弹，放到炮筒里边。直接打到对岸去，
0: 所以这种体验感真的是很不一样哈。
1: 啊，对对对，是。
0: 李秀兰说，若尔盖的辣子口我去过，那您去过，现在您可以就是在就在。

0: 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险，深刻体会先辈们的浴血奋战，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活化方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真的是太好了。
1: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因为毕竟90年了，离我们特别久远，而且大家知道这个长征并没有留下什么这种图片啊、照片或者视频的资料，
0: 比较少，
1: 对于那个时候条件有限嘛，
0: 是
1: 对，所以没有留下这些资料。那么大家对他其实的视觉记忆是没有的啊，主要来自哪儿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那种历史主题创作的绘画。
0: 嗯，
1: 所以正是基于这些历史主题的绘画，我们构建了这些场景，依据实际的场景，因为今天的场景其实跟当年也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既有现实主义的这种现实场景，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美术创作中的这种情境出现。
0: 嗯，坤杰说了，情绪价值也得有 XR 的一片空间吧，那些注重体验感、追求共情、追求感知自己、链接世界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得到更美好的人生体验。他非常看好田老师您的时空眼 XR 中心，给您比个心。
1: 哎呀，谢谢坤杰。我觉得他说的挺关键的，就是因为以往我们看展的时候是很安静的，就是我们看一个展品静静的去读他的文字，这种体验和这种在 XR 这种里边，它因为有声音，然后有画面，然后有动作，就是观众在里边的这种参与程度会更多，所以它的那种情绪价值会拉得更满。
0: 对，所以给大家，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会带来一种全新的感悟和一种精神的触动哈。
1: 对，我们在这个体验的结尾，就是胜利会师之后，会有一个环节，

0: 象征感受一下那段峥嵘岁月。
1: 哦，是的，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我们现在同时有10个项目在进行啊，包括我们马上还要推出一个，这个。叫做王者荣耀的项目啊，因为那个项目和那个场景是非常配的
0: 哦、
1: 嗯、
0: 包括一会儿我们下半段还会请田老师说到现在这玛雅展里头的这个体验项目是吧，
1: 对，我们团队也参与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田老师这边也参与了、啊、玉溪英城问说还没去过现场，想请问一下田老师，展览中有没有长征最著名的战役四渡赤水的高科技展示和体验呢，想去参与一下。
1: 是这样，因为整个这个长征的体验是36分钟、
0: 嗯、
1: 我们是有这个四渡赤水这个环节的介绍的，但是因为四渡赤水如果展开来说，其实36分钟都容纳不下，因为它一渡二渡是被迫的，然后三渡是主动的，等于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这个他自己认为自己最满意的。

北京城市广播推出的《我为长征捐步数》小程序即将上线，线上模拟重走长征路，依托 VR XR 大空间沉浸技术，湘江血战、飞夺泸定桥、勇闯辣子口、

0: 应用在很多展览里，现在全程最热的展就是首播的玛雅展了
1: 啊，对，那个玉米黄金美洲
0: 报，对对对，田老师，您的这个团队也参与了，
1: 也参与了这个项目，
0: 数字的这个技术的项目，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吧。
2: 很多人逛完玛雅大展就离开了，却不知道展厅旁边还藏着一场 VR 文明探险，带上设备，眼前的文物，神庙与古城瞬间火起来，不用出国也能亲临奇形异茶，感受玛雅文明最震撼的一面。暑期六娃新玩法来了，先看近800件玛雅珍贵文物，再带 VR 进入神秘雨林，穿越洞穴寻找金字塔，不是站着看，而是全家一起走进3000年前的文明世界。首博玛雅文明 VR， 把金字塔、雨林和洞穴

0: 复原了啊，在这个真实的虚拟的真实环境中来感受这些文物的魅力。
1: 对，所以向着阳光就说，数字高精度三维扫描和建模，毫米级的还原文物的形态，感受为指尖可旋转，放大细看纹理，打破
0: XR 的这个技术体系里边，放大缩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函数操作。
1: 嗯
0: 啊，那么其实这对于文物展示来说就很重要，就是有些细节我一定要放大来看。啊，那放大来看，其实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你要拿放大镜啊，要有近距离。
1: 嗯，
0: 但是在 XR 里边，你只要做一个手势，这些细节就全部都看到了。
1: 所以我现在其实看很多的这个展览，就是现在就是数字技术在这个展厅结尾，就是有个数字技术的这种展示和沉浸式的体验，好像已经成了一个标配了哈。
0: 现在目前确实是这样的。据我所知的，像这个南京博物院当年做的那个万国堪舆全图，
1: 嗯
0: 啊，整个暑假吸引了大概将近30万的人次。哦，就是他其实观众对这种热情是非常高的，因为光看这个文物或艺术品，可能对这个东西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1: 嗯
0: 啊，有这样的一场沉浸式体验呢，他第一对这个文物的了解更加加深了，第二他的这个情绪点被点燃了啊，第三呢，他确实是可以把这个文物拿到手里把玩，
1: 嗯
0: 啊，然后观察细节等等，这些其实是传统的这种展陈形式没法做到的。
1: 是，所以斯诺比也说，现在很多博物馆的公众号上也有数字展厅，可以足不出户来逛博物馆，
0: 嗯，
1: 这是数字展厅。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佩戴这种设备的话，可能是去这种，因为它是需要的各方的这个配合会比较多，是吧？
0: 对，就是对于博物馆来说，一方面它可以在自己的展厅里边把自己的这种内容用数字的形式来呈现，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走出博物馆去推广自己的项目的时候，这种数字的方式也是非常方便的。比如现在我们的时空眼，
1: 嗯，
0: 现在我们就和鄂尔多斯的博物馆有一个同步展出的内容，叫做大秦直道，就是它的
1: 青铜的那个是在那个大运河博物馆吧？
0: 没有，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博物馆。
1: 哦，他们博物馆，他们鄂尔多斯有个青铜器的大运河博物馆展。
0: 对，是。它有一个大秦直道展览在鄂尔多斯在展，
1: 哦，
0: 然后我们的那个黄金传说是在陕历博在展，
1: 嗯，
0: 然后跟我们的石红岩也在同步展出，嗯，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把博物馆的内容搬过来，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的。
1: 所以朋友们说，之前的殷商大展上就有利用数字技术复原了富豪的形象吗？
0: 啊，对，
1: 我记得在那个展柜上，富豪走来走去，
0: 是的，
1: 不是展柜上，展柜的那个屏幕上，
0: 屏幕上嘛，对，
1: 对。然后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了这个玛雅的这个展厅现场，大家带着这个
0: 头衔
1: 在那儿体验的，这个就很有意思。坤杰说了，他说，这个首博特展空前规模，惊喜都集中在 B1， 真的可以逛上一整天了。
0: B1 是很热闹的一个
1: ，B1 是个很热闹的地方，这展厅是在 B1 和一。

0: 说的就是那幅。
1: 对、
0: 啊，因为我那时候拍那短视频，老想拍他走过来那个场景，就每次就等，所以我老觉得他在展厅里走来走去。这个还真的是很有意思。朋友们还说，这次玛雅展也用了 AI 技术进行导览，有虚拟的讲解员，还有多语种的翻译。
1: 对，其实因为在 AI 技术加持之下，这种语言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就是大家可以根据需要生成一种新的语言的这种版本，然后这个一些包括制作过程之中一些三维建模，那以往可能需要靠手工来完成，现在也可以通过 AI 很方便的把这种二维的图像转变成三维的模型，这都是技术发展也带来了这种成本的降低，就是想当年我们2024年做一部内容的时候，大概还需要上千万的这种预算，那目前其实已经下降了好几位数了。
0: 哎呀，玉溪影城说，身为上了年纪的听友，曾经走入影院看过3D 4D 的数字电影，观看效果太让人惊喜了，也期待着跟家中成员一起去伟大远征观展并体验。
1: 哎呀，欢迎你来。
0: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其实现在这个不单单是观展，就不单单是我们去看这个数字技术沉浸式的体验，刚才我们还说了，我们跟我们城市广播一起也联动，马上要推出这个线上，就我为长征捐步数
1: 这样
0: 子的
1: 一个活动，一个小程序，
0: 这样一个小程序、然后还有实际上还有一些落地的一些活动，是吧？
1: 对，这个小程序是这样，大家通过自己的打卡，然后解锁不同的关卡之后，八个关卡都解锁了，可以用每解锁的关卡拼成一个大的勋章。其实如果大家能看到我的朋友圈上，我其实已经发了，一会儿我可以发一下就是那个一个大的，我是第多少多少位完成这个。
0: 给大家一点惊喜，好吧？
1: 给大家一点惊喜，
0: 对，
1: 好吧？那先不透露这个环节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总之大家可以有一个勋章，然后这个勋章到线下的我们门店也可以兑换我们新的一些纪念品和奖品然后为了方便大家的这种行为呢，我们在这个北京城的西边，因为朝阳公园在城的东边嘛，在西边的卢沟桥宛平城，我们8月16号还要新开一家门店。
0: 也可以
1: 来兑换这个奖品，
0: 兑换奖品是吧？
1: 对的，对的，也可以体验伟大远征
0: 啊，也可以体验啊，卢沟桥那儿也可以了，
1: 对，卢沟桥也可以体验。
0: 八月十六号
1: 就下周一，
0: 下周一就开始了，
1: 对，下周一就可以了
0: 您看，朋友们还给您提了一建议，说明年2027年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到时候各种纪念活动一定很多彩，也期待着有数字技术加持的专题大展，让广大民众在沉浸式体验中了解建军百年的光辉历程。
1: 是，而且明年还是一个这个7.7事变爆发的90周年。目前我们也在做一些这个抗日内容的这个题材的一方面的这个 XR 的内容的研发和制作。
0: 这已经都提前在布局了。
1: 已经在布局了，对。
0: 非常好。李秀兰说黄河。

0: 同类的公司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集中于一些娱乐化或者游戏化的内容，因为亲子市场是一个大市场。
1: 是，
0: 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 XR 这种形式如果能够上得了台面，成为一种艺术的话，它一定是有一些重大题材，有一些宏大叙事的内容出来之后，
1: 是
0: 才能够让大家认可。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做一些为了生存嘛，做一些这个迎合市场的啊，做一些恐龙啊、登月啊这种大众比较喜欢的、亲子比较容易买单的题材，
1: 也很有意思。说实话，
0: 同时我们的理想其实还是要用它来做一些这种宏大叙事，做一些正能量，做一些重大题材，能够让大家觉得哦，原来 XR 可以承载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它其实都是一种提升，就它一定不能成为一个街头巷尾纯娱乐的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它就像电影一样，最开始可能大家放一个火车来了，大家就会看，就录一段谭鑫培的这个定军山，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电影了。但后来它慢慢的发展，它一定是有讲故事叙事，
1: 大家看多了之后要求就高了。
0: 所以我们从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希望能把它的格调做得高一点，让大家能够认为这种形式可以承载更多更大的内容。
1: 所以未来田老师还有很多，尤其您刚才说到的 AI 技术现在这个飞速的发展也给您提出了很大的这个挑战吧。
0: 是，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学习啊就是包括这些建模，因为当时最开始用三维是纯粹的人工建模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消耗非常大的。但现在我们有一种技术叫高斯坡建，那其实它基于这个二维的图像来自动生成的这种三维的场景，然后我们在做手工的微调，其实这种时候已经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不止10倍啊。
1: 所以我都好钦佩你田老师，就这么多年看您一直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这个跟上时代啊进步。
0: 您说这个特别有感慨，当年最早2010年我们在国博为展览的展签贴上二维码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当时大家觉得那个就蛮创新的了，好像扫一个码有音频有视频就能听，
1: 好厉害了哈。
0: 但今天看来这个二维码已经是特别普遍的一件事情了。对，
1: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技术来让这个展览它用多种形式来呈现，让大家更加可感可知哈。
0: 对，是的是的。
1: 李秀兰说向田老师致敬。
0: 感谢您感谢您。
1: 1528说了，点赞故宫博物院

0: 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玉行程说了，感谢田老师，您是数字高科技的专业人士，节目时长有限，田老师想要把给朋友们把专业知识讲深讲透是不太可能的。他说作为听友我就去现场观展就可以了，在感受伟大长征这一闻名于世的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去体验田老师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的辛勤付出的成果。感谢田老师和您的同事们。
1: 哦，感谢您的支持。
0: 坤杰说，策展人的使命，默默的用心为大众的精神世界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洗礼和冲击。
1: 谢谢。
0: 1528也说，谢谢嘉宾田老师运用科技传承文化。好了，朋友们。

0: 听和参与的历史大事件，一定要去观展去看一看，也让大家了解这些精彩哈。
1: 谢谢大家支持。
0: 好，朋友们，稍后九点的教育面对面，大家一起关注吧。

岸，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

0: 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

特殊的算法搭战，他们不会流汗，却可能因为电量告急而自动倒地。他们听不到人们的加油声，却能够精准执行队员们在键盘上敲出的每一个指令。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把来自16区及雄安新区的

0: 回忆一下啊，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次进入学生的课堂，应该是可能一年前或者半年前，当时的孩子那个瞬间，他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我们先请程老师。
1: 是这样，我们当时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接收到了自己的这个设备，那么当时我们是在寒假，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先一起在这个冰丝带做过一次这个集训，那么当时是用的是冰丝带那边基地的设备，那么五月份收到设备那天我印象还是挺深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孩子们应该是期中考完试，刚刚考完试，然后这个整个精神状态还是很紧张的，然后听说到这个机器人已经到了，下午。

0: 我们在场边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分工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比如说我，我就会在场边盯着裁判机，然后和裁判沟通。我的另外一个高中队友呢，则会去随时准备去编程，随时准备去应对一些突发情况。
1: 哦，随时编程？
0: 对，随时准备去重新起一下程序，然后重新改一些参数。我们还有几位初中同学，就是他们可能随时就是准备去动这个手柄，如果裁判罚下了去动这个手柄让机器人重新上场，还有的随时准备去把在场地上被罚下的机器人拉回来，然后进行一个上场的准备，
1: 也挺忙活的。不是想象中往这一摆大家来吧自动跑程序吧，
2: 对，
1: 跑代码吧，不是。
2: 对，22号那天我其实是在现场的，就是什么感受呢，就我特别替这些机器人捏一把汗，因为

0: 以及顺义的同学站在同样一个球场，调试着同样的这个 K1 机器人，那这个时候您对教育资源均衡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感触？
1: 我这次通过比赛呢，我对他的感触还是特别深的，因为学校作为一个受益者，在此项目活动当中呢，我觉得感触最深的有几点吧。首先第一个，企业不是把机器人送到我们学校来就走了，
0: 嗯，
1: 他后期呢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全方位的这种支撑，包括培训，包括赛事准备，包括这个所有的答疑等等一系列，让我们得以最后取得这样一个成绩。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硬件资源，给我们送来这个 K1 的机器人呢，我觉得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是非常契合的，
0: 嗯，
1: 所以说让我们的师生有了抓手，哎，我们这个教育呢得以开展，最后才可以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啊。因为硬件嘛是最基础的也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第二一个呢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种培训，给我们这种培训呢，它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讲座，它是根据我们学生学习的进度，根据每个学生的水平，哎，来手把手的进行培训。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啊，有两次都是到深夜十二点以后了。
2: 嗯，
1: 按照一般的情况，你的企业的工程师给培训不可能有这种程度。
0: 对，这算加班
1: 啊，加班，嗯，对，加班呢，当然我们就简单的吃一些快餐啊，
0: 嗯，
1: 这个工程师从来不挑，就是始终，以这个不把学生教会，绝对不撤退的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感动，
0: 嗯，
1: 啊！有两次都是到了晚上十二点以后了，哎，这所以说这是我给我感触最深的啊。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感触最深的，因为我们的学生成长，他需要问题解决问题，再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我们又有一个线上的这种沟通，就是我们在训练当中，包括我们老师在教学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这种一个是线上给您解答，
0: 嗯，
1: 线上不解答的呢，跟远程协同，
0: 嗯，
1: 这个协同解决不了的，马上这个到现场，
2: 嗯，
1: 就是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帮我们解决问题，不耽误我们教学和学生训练的事儿。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也组织了一些这个赛事，在这里边呢，包括我们从场地的建设，包括我们球门的尺寸，包括我们灯光的亮度等等，包括我们组织赛事，从宣传啊到这个每一个环节，企业呢给我们做足了这种支持，让我们非常的省心。我觉得通过这个咱们所说的研训一体，还有校企协同，让学校和企业之间拉近了这种距离，这种沟通的壁垒没有了，所以说沟通起来非常的顺畅，
0: 嗯，
1: 所以我对这次的研训一体校企协同呢非常的深刻。下边我来说一下，就是关于刚才所说的这个教育平衡，
2: 嗯，
1: 我觉得
0: 您是最有感触的一线的老师，
1: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0: 嗯，
1: 这个为什么特别有感触呢？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教育均衡呢，第一个硬件被拉平，软件才可能被追赶。
0: 硬件被拉平，软件
1: 才可能变

0: 是我们落实北京市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途径。
1: 嗯，
0: 我们在现实里边也开设了这个门课程。这个比赛呢，我们是从开设课程中的一些学生当中遴选出来的，心有余力的同学参加这次比赛。
1: 嗯，子健今年是上几年级？
2: 开学高二。
1: 开学高二，高二是作为队长，对吗？严鹏这边也是，
3: 开学高二，
1: 也是开学高二。那都是以高一的同学为主吗？分别的队伍？
3: 我们队是两个高一的，也是开学高二。
1: 嗯，
3: 然后剩下的都是由初一、初二组成的，是一个年龄比较偏小的队伍。
1: 哎，那你会不会就在训练的时候觉得，我的妈呀，怎么是一群小弟呀？
3: 那倒没有，我们是分工比较明确嘛。我们三台机器人对应了三个编程的人，然后有一个也是初中的，他训练也很积极，然后编程水平也可能会甚至可能会比我们高一点。
1: 嗯，
3: 还有其他的可能对编程稍微不熟悉的，他们可能会跟着我们学，然后在我们稍微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搭一把手，或者说我们上场拉机器人。其实比赛的过程中还是初中同学忙活的比较多
1: 啊。初中同学更有劲儿，跑得快是吧？嗯，那在你们这个设计程序的时候啊，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机器人一开打，他们就自己跑起来了。那这个程序是一开始什么时候去设定？需要耗费多长的时间做这些程序呢？
3: 嗯，这个时间还是特别多的，就已经想不过来了。就是从五六月份我们就开始一个集中的集训，
1: 嗯，
3: 然后每天可能训很多，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可能训一整天，
1: 嗯，
3: 非常多的时间。
1: 对，所以你那次赛后采访你就跟我说，有时候一坐就五六个小时，
3: 对，
1: 玩着玩着可能也就过来了。但是如果是做这个机器人，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3: 啊，对，非常快。
1: 对，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哈，从程主任这个角度来说，之前已经说了，从五月份就开始密集的集训了，但是第一次集结队伍不止五月份，应该是更早。
4: 是的，是的，我们是从寒假刚刚一放假，其实在放寒假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小队伍就已经集合起来了。
1: 嗯，
4: 那么当时是有高中的几位同学，然后以高中为主，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学校的编程教育开展的还是比较早的，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从我们的编程课程中呢，也给了大家了一些这个学习的机会，然后有一些初中同学通过编程的课程就一起参与到这个里边来了。
1: 嗯，
4: 所以从一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集结大概是十四五位同学组成了这个小团队，然后当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个一些初步的学习。
1: 嗯，幺七幺是作为城区的强校，也是早早的就有这个机器人社团了。
4: 是的。
1: 那在和比如说密云啊、雄安队来交手的时候，在您看来，这个技术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4: 说实话，技术的差距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可能大家，看到赛场上这个机器人运行起来之后踢的这个效果，都觉得，哎，我们这个挺好，觉得是技术上差距很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啊。决赛那天我们也是和密云二中啊有过一次在场上的这个交手，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密云二中的机器人的参数的调试啊，调的还是很到位的。他们的机器人的这个上场的跑位啊，都是很稳定的，然后包括他的防守的这个策略也都是很有章法的。
1: 嗯，
4: 那么我们虽然没有这

0: 我们先问问小周的看法。
1: 我还是会考虑向 AI 这个方向发展的。首先 AI 是适应了这个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少年，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其次在这几个月的折腾下，我学到了许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这可能对我未来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也在社团的长期培养然后和学习下，我对人工智能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兴趣可能也会让我在未来选专业的时候优先去考虑 AI 方向的专业。
0: 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受这个比赛的影响，受机器人的影响了。会不会觉得 有时候有点枯燥，然后怕自己以后翻不过那道坎呢？
1: 其实会有这些顾虑，但是其实还是兴趣更大一点。
0: 你觉得你这个兴趣是真的参加了机器人社团之后才被点燃的，还是说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苗头和想法？
1: 在参加社团之前我就觉得很酷。

0: 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棋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上午好呀。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儿呢是这个8月13号。

大家终于可以开车出去玩一玩，逛一逛了。同时也是我们物品转让的时间。那物品转让的时候呢，我们也上了一个话题，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哎，就是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用什么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哎，可以是退休以后的晚年生活，也可以是您在工作闲暇之余的这个日常生活，也可以是这个孩子啊，平常上学上累了。

0: 一静一动，就是刚才我们说动嘛，就是可以骑行全国呀，但是它静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些工艺品啊，
1: 是的，
0: 很厉害。
1: 而且跟上周不同的，上周更多的是扁平的湿画，
0: 对，
1: 油墨的那个厚度也有限，但这周呢是毛茸茸，就是让你透过画面就能感觉到它的手感。
0: 当然了，它有毛茸茸的这种玩具，当然也有非常小的那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镜头看一看是什么。
1: 是的，
0: 就是一些微缩的景观，非常漂亮。
1: 先猜着，一会儿您点哪个点的多，我们就让爷爷来跟大家唠一下具体是怎么制作的。
0: 是，另外呢，老顽童也说了，读读书啊，不断的充实自己，这是非常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问好啊，我们都不一一的跟大家问好了。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快乐的聊起来啊。我们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说我们物品转让的信息怎么发送，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您把这个物品信息啊加上大致的方位，再加上联系的方式，一并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1: 是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您发这个在聊天室里的话，他可能由于不想让您的信息泄露，
1: 保护个人隐私，
0: 对，您的电话是没有办法发送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还是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现在已经把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这个信息已经填满了。
1: 是的，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一买一卖找乐子。

0: 孙子啊！
1: 您这不行，求购转让，一买一卖，
2: 找乐子，
1: 成交。
3: 用五宝在聊天室里面说，说这个上次买铁皮青蛙的那位朋友买着了，在后台反馈谢您来着。周一的时候我和曹宇我们两个人播出了，但是第三时段有可能老顽童去这个做饭去了，所以说就没有听到。那今天呢再跟您说一下，这位朋友呢应该我印象中叫微风细雨，他特别感谢了我们的老顽童，说他当天是支招说去这个前门大石烂，可以买到这个铁皮青蛙。这位微风细雨的网友就去了，果然买到了，7块钱，也不贵，买回来了，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在这里特此感谢您，真的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爱心大家庭啊，大家帮助大家。当然了，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的，可能想了解的资讯，或者是有什么困惑，您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因为我们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如果您有需要，随时随地的告诉我们。
4: 是的，您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和物品转让信息都欢迎您发送过来，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一并发送过来。我们是24小时为您服务的平台，同时节目也开通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

0: 看照片，打包是50块钱，什么都有。第三个呢是唐三彩的马，长是52，宽是18，高是46公分的。它的马尾巴的地方啊，有一个小小的裂纹。那60块钱，他说有商有量的，地址呢是在西三环的航天桥南，他的电话是13522649603，13522649603。他其实特别实在，发过来了这个，就是他说有点稍微有点损，
1: 瑕疵的放大图，
0: 瑕疵的放大图。其实我看还好，
1: 还好，
0: 他就是有一个小细味儿啊，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能够看得出来的。大的瑕疵，
1: 不碍事儿，当然，这种比较有价值的这种小物件呢，其实还是要全品是最好的嘛。当然，您商量着来，因为这个这位物主已经够坦诚了，我相信这笔一买一卖肯定能成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
0: 是的，
1: 然后。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可折叠的圆桌一个，价格是20元可面议，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木质的老式的圆桌，他给拍了一下照片，但是建议大家下次在转让圆桌的时候尽量把这个直径带上，因为这圆桌可大可小嘛。我看这圆桌基本上就是一家四口到六口在这桌上吃饭应该是够数的啊，那么大的一个圆桌，但是我目测哈可面议，联系方式是13718313170，13718313170。
0: 这位朋友呢是求购，他是求购二手的自行车一辆，是100块钱左右的。他的地址呢是在朝阳的东坝，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您可以跟他联系17610301300，17610301300。
1: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几件物品，首先是新的竹子的麻将凉席，长2米，宽1.2米，原价170，现价65就可以转了。然后另一方面，他转的另一件物品。哎，我这电脑卡住了，大家稍等一下，它真的是完全不带动的。那就你先来说一下。
0: 那我先来说一下，看看这个。
1: 等着醒个觉，可能刚起床气还犯着呢。
0: 我觉得是。
1: 是。
0: 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转让的第一个呢是物美的美通卡，面值是500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9年的，转让价是98折。
1: 哎。
0: 就是您算算吧，反正500×0.98是吧？
1: 啊，对，
0: 对，我没算错哈，
1: 490多吧，
0: 490多。第二个呢是味多美的一个蛋糕卡，面值是598元的，有效期也是到2029年1月25号，它的这个转让价是96折，反正这个就跟刚才差不多
1: 啊，对，
0: 也是便宜几十，不到100吧，
1: 就是便宜，对，有。

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

0: 没小猫啊，没鸟也可以。
1: 是，
0: 对，我只能帮您到这儿了。
1: 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丰富多彩
0: 的
1: 方式有很多。我们稍后请到了这位应。

0: 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见。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

0: 也其实不仅仅是说这个手上的绝活很厉害，他还特别丰富自己的生活，就是骑行这一部分。
1: 对，一动一静。
0: 对，他其实呢已经快70了啊，但是虽然说这个年龄啊，很多意义上来说都觉得是老年人了，不过呢他却活出了两种极致的人生。刚才我们说了移动啊，他三次单车骑行了全国，是北京市呢第一位完成了这个壮举的勇者。一镜呢就是潜心的非遗毛猴的创作，用两年的时间打造了一整柜的微缩的作品，将市井的百态呢凝于方寸之间。
1: 而且甚至不光是一动一镜，甚至还将它传承了下去，还将这些毛猴的制作工艺传递给了小朋友们。
0: 是的，
1: 让这份非遗文化能在孩子们心间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从万里征途到方寸匠心，从个人修行到这个非遗传承，他走进这个校园开设毛猴的课堂，让孩子们在这个搓捏拼贴中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在这一个个毛绒的小物件里找寻自己内心的安宁，找寻自己人生的终极意义。一动一静之间张弛，诠释了退休生活的最硬核最斜杠的打开方式。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跟随着我们京城帮帮团走进这位当之无愧的硬核爷爷的晚年生活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这位爷爷，他是通州区北苑街道的玉带路社区的居民于和利于老师，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北苑街道玉带路社区一个居民，叫于和利。
0: 其实从这个镜头当中啊，估计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的于老师非常的有特色。因为他留着让我觉得有点像桃花源记里面的人会留的这种长发垂条啊，
1: 隐世而居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仙风道骨的那感觉，是白色的胡子非常的长。我们刚才其实在交流的时候也说这个胡子是什么时候留的呀，为什么留这么一胡子呀？
2: 我这留胡子是第二次骑全国。我就想回来以后看看我这个沧桑感是什么样的。我就把剃须刀都留在家里。

0: 是一种动物，但其实可能不全是。然后墨竹子就问了说，请问这个毛猴是用蝉蜕做的吗？
1: 对，
0: 哎，可能很懂。
1: 蝉蜕跟辛夷，
2: 辛夷，
0: 哦，
2: 辛夷就是那个，
1: 就是这两种啊，都是中草药。
2: 对，
0: 啊，
1: 在中药店就能买的。

0: 走看看。
1: 哎，这因为我没退出之前在厂子里是开车的，
0: 哦，
1: 走过全国各地，哎，就想骑车领略一下各个地方的
2: 风景，
1: 风景，
2: 嗯，
1: 哎，后来同志们就跟我说，那您就买一个公路旅行车。
2: 哦，
1: 我第一次就买了一个公路旅行车，3000多块钱。
2: 然后
1: 开始我就一天呀，从我们家到天下第一城70公里，一个圈一来回，

0: 张
1: 我回来2年半回来，我又野心又来了。
0: 嗯，
1: 我说我不行，我说我还要骑。我还说你还要骑哪儿的？
2: 嗯，
1: 我说我要连续骑，有一年的时间，我连续骑，把全国的31个省市走一遍。
0: 这时候已经将近60了呀。
1: 我准备的就是在60岁。
2: 嗯。
1: 60岁前我走了一趟，
0: 嗯，
1: 我准备在60岁再走一趟。
0: 哎呦，
1: 我是那时候我就定下一个规矩，就是什么，
2: 嗯、
1: 5年走一趟全国，走不同的线儿，走不同的路线，
2: 对，
1: 但是要走31个省市，
2: 嗯、
1: 必须要去打卡的地儿，必须要去的。
2: 对，
1: 我2017年骑了220多公里，220天，
2: 嗯，
1: 骑行了2万多公里，
2: 2万多公里，
1: 哎，骑行了31个省市，走遍全国，
0: 嗯，
1: 哎，回来以后，同学同志们。

0: 肯定疼啊，
1: 嗯，
0: 因为车也没坏，因为带着东西多，
2: 嗯，
0: 拖地下也全挡上了。但是在72拐最后一拐了，一辆皮卡车迎面跟我撞了。
1: 哦，我的天哪，这非常危险。
0: 我骑车下山的时候还挺慢的，因为这一个死角，他上山也挺慢的，撞上以后把我从他的风挡玻璃又弹回地下，弹回有3米远嘛。我的前叉跟我的前轮全部粉碎。
2: 那人呢？
0: 人躺在地下，当时师傅吓得我能听得见，但是我睁不开眼，也说不出话。哎，他就叫了救护车，打了110，打了120，叫了救护警。我缓了一会儿，骑友们在旁边就呼喊我。
1: 嗯，
0: 我缓了一会儿，我就睁开眼睛看了看，一试着，我就用手摸了摸我的身子里，
2: 嗯，
0: 没有疼的地方。
2: 哎，
0: 我自己一点点，我让他们给我搀起来，我就坐起来。
1: 嗯，
0: 坐起来，那师傅就说：“您这千万别动，您都拿出来，您给我躺着，您可别动。”因为那会儿我已经有胡子了。
2: 啊、
1: 哦，
0: 我说您千万别动。我那试，我就摸了摸我腿，没事。突然间，我看见我那自行车了。我疼的那天我都窜起来了，你把车给我必须给我修了，我人没事，车不行，你这给我骑，我是骑全国的，你现在半路让我回去，我怎么交代？
2: 这是我战友
0: 啊，你必须要给我修，说您放心，我给您买一辆新的都行，只要这儿我卖着，我给您买一辆新车，
2: 嗯，
0: 您给我安心的，一会儿救护车的来。我当时已经站起来了，摸了摸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没有什么事儿。
0: 救护车也来了，听了听心脏，听了听什么。我说你救护车，你走吧，没事，我不用你。这皮卡车呢？他因为后边有车厢。
1: 嗯。
0: 那交警说：“怎么你们俩自己处理吧。”啊，就把车搁到车上，到山下呢找一个县城给我修车。
2: 哦。
0: 那修车师傅特别好，特别机灵。
2: 哦，
0: 他一看说你的车要想修2700块钱，
2: 还不如买新的。
0: 买车没有？
1: 没有。
0: 啊，
1: 对，那个、
0: 说您这还得一个星期，我得上成都给您进价。
1: 嗯，
0: 那是那开车的时候说行，1700、2700的2700，我给你2700，我给你打过去，就打到我手机上了。
2: 啊，
0: 完了说我得走，我得回去，我有急事儿得回去。说这样，我给拿电话也给你留下了。
1: 嗯，
0: 你不上交通队报案，你不说我这事儿结案了，
1: 对，
0: 这案子永远趴着。
1: 其实就是双方友好的协商好了、
0: 哎、
1: 之后你就，
0: 我

0: 道路
1: 哦，
0: 我已经走过了三次，三条，
1: 三条，
0: 还有两条没走，因为那两条比较绕远，
1: 哦，
0: 没有走。
1: 是，刚才贺京还说的，说这个家里人放心您这么去吗？因为年龄已经很大
0: 我第一次走的时候，
1: 嗯，
0: 孩子把我的退休卡收了，
1: 嗯，
0: 搞不好我取10000块钱，我要是用。我说行，拿走吧。我以为孩子就要点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很正常。赶时给我没收了，
1: 对，
0: 就是不让我骑车。
2: 对，哦，
0: 在这种情况，我跟他要也不给我，我这怎么办？我跟邻居
2: 借
0: 5000块钱。
2: 哎呦，
1: 我的天
0: 哪！拿着手机走了。
1: 嗯，
2: 哦，
0: 走了以后呢，我就给我爱人打一电话。
1: 叛逆的于老师，
0: 我说你啊，赶快拿5000块钱给谁？

0: 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享晚年的这个时候，
1: 55岁还不到乐享晚年嘛，
0: 就接近于乐享晚年。
1: 对，但是就是可能年龄不像这个就是小伙子那么好了，
0: 体力可能略微下降了。
1: 但其实这也是根据一些契机。你像比如说像于老师这种呢，他就是属于这个查自己的身体，发现这个血糖非常高了，
0: 要找一个运动。
1: 对，要找到一个运动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健康起来，
0: 降降糖。
1: 对。
0: 结果后来刚才于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细节，他老是说不服气，不甘心，
1: 是的，
0: 他们老嘲讽我，其实就是有这个心气儿真是不容易。你想，就15岁的时候，这种好胜心，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时候小孩都多见，但是到55岁、65岁还能保持这个好胜心，真是这一辈子值了，有血性，有劲气，
1: 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是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不是如何让生活更丰富多彩吗？
0: 是的。
1: 刚才跟于老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是觉得于老师是一个随时随地保持好奇心的人，
0: 是的，
1: 他对生活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探索的欲望，
0: 是的，
1: 所以呢就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了。我们刚才和大家说的是于老师的动态生活，那现在呢就要说说静态了。因为静态呢就是于老师在潜心研究我们的非遗毛猴的创作。
0: 刚才�聊天室里已经给大家发了，我发了4张图，这些都是出自于于老师的手笔，就是出自于于老师的设计。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毛猴是个什么呢，就是把蝉蜕在春天收集起来，然后用以各种的加工清洁，然后放置在这样的小的这么叫一个场景当中嘛，并且为它搭配一些比如小伞
1: 它是一个微缩景观，
0: 微缩景观，然后比如说放一颗西瓜呀，3只毛猴在共同聚这个西瓜，将它赋予一种生活化的场景，让大家能够一看这毛猴就想起，哎，这不是我生活里见到那些吗？我刚才一看到毛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猴子捞月亮，不知道为啥，因为猴子捞月亮
1: 好像猴子捞月亮也是这个一个静态的景观，
0: 或者说
1: 它
0: 对，或者说它是很多孩子对于这种群体性活动像舞台剧一样的启蒙故事啊，就是觉得很好玩，好几个人都在那儿，2-3个毛猴呈现一个场景，特别有趣。
1: 对，就像怎么样开始骑行一样，也有很多人在关心于老师怎么开始想到做毛猴的呢？
0: 怎么结缘的呢？
2: 这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搬到我们家属院里。他呢就是做毛猴的。
0: 哎呦，
2: 我每年春节的时候我都要去看
0: 访
2: 看。
0: 嗯，
2: 他就送给我1-2个就小型的毛猴。
0: 嗯，
2: 送了有那么4-5年，在2022年吧。2022年就是疫情。
0: 哦，
2: 老人去世了。在没去世之前呢，跟老爷子我就商量了，
0: 探讨，
2: 我说您这毛猴我要学，您一定要教我
0: 求艺。
2: 来，
1: 对，
2: 后来说行，但是疫情期间没法去啊。
0: 对啊，
2: 谁家都不愿意让外人去，
0: 是，
2: 是吧？后来呢就搁置了，搁置了没多长时间，疫情还没完呢，老爷子突然就离世了。离世了，我是非常遗憾。我的同事说，老爷子没了，你也甭想学了。老猴的一些材料，你愿意学你就去拿走，给你简单的一些他的没做的半成品，或者是那材料，他的工具，
0: 自个儿研究，
2: 全给你拿走吧。
0: 自学呀。
2: 就我完全就是通过他给我这个几个毛猴，小的几个毛猴。

0: 它这个蝉这个心仪啊，它是两层，你要大一点猴子呢，你就要最后那层留着，你要小猴子呢，你把外头那层绒给它脱下去，
1: 要芯儿，
0: 里那芯儿也是绒，但是它是能做小。

0: 制作的东西。
1: 嗯，
0: 我在那里头也学了一些东西。
2: 几百家之长
0: 啊，对，因为我是自学嘛，你没有生活来源，没有人教你，你就得去自己去想，去这体验。去看别的东西，用别的东西往上套，套这上头。
1: 对，哎呀，好多的朋友都在这儿有点畏难了。你看这个六六七七说了，学这个比。

0: 学，
1: 然后您也收获了一份成就感，
0: 我也收获了很多，也省了好多的心，哎，孩子们也爱学了，老师们也喜欢我，特别是校长，啊，在这里呢，我特别感谢我们北园街道，
1: 嗯，
0: 就是北园街道给我介绍了一个好的地方。
1: 嗯，太好了，你看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啊，说于老师真好，祝您全家健康幸福、嗯、说于老师真的是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而且呢还有人问您说是不是这个非遗传承人啊？
0: 这个我申报了，头年申报了，
1: 嗯，
0: 给我的回信是因为我不是传承人，
2: 没有师承，嗯，
1: 哦，
0: 不是，有师承也
2: 有师承，
0: 你师傅也得是传承、
2: 哦、
1: 嗯
0: 啊，所以说我没有，所以说我这就是自学，
1: 对，业余爱好，
0: 业余爱好，自学成才，
2: 高手在民间，
1: 没错、啊、真是高手在民间、嗯、这样就更好了，因为我不计较我是得到了什么荣誉，
2: 是
1: 我就是热爱这份这个非遗，
2: 对，更纯粹，
1: 对、啊、
2: 以更纯真的视角能够看待，而且在很多题材的选择上我觉得也能不拘泥于传统的刻板的一些印象，
1: 对，
2: 也能更打得开自己，哎，只要热爱，处处是舞台、嗯、
1: 是6677也说了，于老师心气儿真足，既探索了外面的世界，又得到了锻炼，而且呢也收获了，从这个毛猴收获了内心的平静哈，
2: 是
1: 非常的好。另外呢，贺金刚才调侃说这个于老师说的那个事儿，说这个

0: 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1: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1: 这个

0: 动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

0: 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溜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

0: 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边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

0: 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

0: 您知道是哪个镇吗？
1: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这个数字哈确实是不小，来告诉大家到底是哪个镇呢？
0: 25.9亿元，财量总量位居全区第一，这个就是咱们的永顺镇。可能很多人对永顺镇的记忆啊，还停留在以前的记忆，就像我以前比较了解咱们永顺的八里庄市场啊，包括通州北苑这些老地标上，
1: 就是老城区哈，
0: 对，老城区也是我们的核心区域之一。但其实现在的永顺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副中心经济版图上里非常活跃的一个板块。
1: 确实是哈，永顺镇呢我也是了解一些哈，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独特哈，紧邻运河商务区，区位优势是特别的明显哈。
0: 对，你知道上周的时候我打车去通州跟司机聊这事儿，我就说我要去永顺嘛，他跟我讲说永顺还很大，您要去哪儿啊？您我说哎，不是就

0: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边已经提到了啊，永顺镇的三加二产业。其实特别想问咱们的武科长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之前跟出租车司机聊的那个问题，他说永顺镇现在的企业和产业可多了，具体有哪些企业呢？包括您给我们补补课，这个三加二具体指什么？三大主导产业和两大的这个新兴业态各有什么代表性的企业？
1: 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各位相聚交流。

0: 新北部医药创新产业带，搭建医产协同孵化平台，聚焦生物医药研发、数字健康服务、康养配套等领域，打通科研医疗产业转化通道，培育全新的产业增长动能。整体来看，永胜镇主导产业稳中有进，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1: 其实刚才武科长讲的非常详细啊，这个三指的是三大主导产业，二指的是现在的两个新兴业态。我比较关心为什么咱们永顺镇能够快速的确认起这个三大二的新型产业呢？武科长，就是咱们当时是怎么恒定的？因为有很多的产业啊企业，我们是怎么给它画了一个标准？为什么选择这个三和这个二？
0: 因为我们也是对标城市副中心发展的三大主导产业，然后确立了咱们永顺镇的这个主导产业，并且呢，我们结合永顺镇的资源优势，我们有现成的紫光科技园区和区委宣传部打造了一个紫光卫的产业园，所以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发展这个。我们正在积极发展这个网络视听的这个产业，培育产业。另外一个培育产业呢，就是我们依据就是我们副中心北部现在正在打造一个北部医疗健康产业带，我们有胸科医院，再往东部一点有一个友谊医院，我们借助这些优势培育我们的医药健康产业。
1: 就是和我们的这些三甲的医院其实也打通了，相当于也是一个新型业态之一。包括刚才您提到的网络视听方面的紫光卫的网络视听产业园，我不知道张扬你熟不熟？我觉得咱们应该都是之前经常去，包括采访一些企业啊、产业。你看这优酷传媒啊，包括。

0: 这个精准的时候的目的就是说，我们针对每一个患者每一颗肿瘤认真的去研究，仔细的去观察它到底有什么特点，然后呢去量体裁衣式的去用药，啊，这叫做肿瘤的精准医疗。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提高肿瘤的诊疗效率，而并不像我们比如说我觉得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啊就说到说，哎，我们家有一个亲人得了癌症了怎么办，然后呢大家聊天说，哎，我听说我有个朋友用什么药很好，这个呢其实能帮上，但实际上并不适用于肿瘤，
1: 不精准，
0: 对，每个人都不同，不可以说他有用我就有用，或者说我有用他有用，不是的，需要每个人去仔细研究，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生命都去认真研究之后才去用药，这叫精准研究。所以说这个类器官技术呢就是可以在精准肿瘤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啊。然后呢这个项目呢这是整个技术背景，因为我们这个在我们整个学院我们是有一个叫做医学转化中心，也有一个癌症中心专门做这个肿瘤的研究，然后呢在永顺镇落地呢也是因为就是机缘巧合，然后也是由于刚才我们吴科长提的这个现在这个通州区也好永顺镇也好其实有很多这种产业支撑，也是基于这个考虑的，我们就是把这个项目落在这边，这里面首先呢有一个政策的支持，对吧，整个刚才科长提到就是这个政策对这种医疗项目有很大的扶持，另外呢这个镇上面有很多这种硬件软件的支撑，包括提到这个3+2的一个协同发展，其实每一项呢都是一个强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强有力。

0: 是贯穿全域赋能全局的核心支柱产业，也是全镇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动力和创新发展的主引擎。目前呢，我镇已集聚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等一批标杆型数字经济企业，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2025年呀就完成税收大概5000多万，2020年的势头依然非常强劲，上半年的营收啊同比增长了203%。一方面呢，数字经济承担着产业赋能、盘活全局的枢纽角色，它不同于单一的垂直产业，数字经济具备强融合、广覆盖的特点，能够深度的联动商务服务、现代金融两大主导产业，同时呢，也为网络视听、医药健康两大新兴产业提供数字化的技术支撑，打通各类产业间的发展壁垒，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的提速成长也让全镇的产业体系更具活力和韧性。
1: 嗯，
0: 另一方面来讲呢，数字经济是我镇的培育的新动能、打造新优势的核心载体。依托易宝支付这种数字金融平台企业，我镇完善了数字支付线上金融服务业态，助力现代金融产业数字化升级。依托棉花交易市场这类数字化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双贸体系，极大的提升商务服务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1: 嗯，
0: 总的来说呢，数字经济在永顺镇产业布局中承上启下，串联全域，既夯实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底座，又催生了新兴业态、新模式，为镇域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1: 嗯，也可以说是这个数字经济它不只是贡献了这个税收哈，它其实还在赋能其他产业方面也是做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哈，包括你看像这个数字它能够赋能比如说网络视听，然后它也可以说是我们三加二体系的一个粘合剂啊，它也
0: 是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因为我其实还挺好奇数字经济我们怎么把它归成一个类呢，咱们怎么确定它是一个数字经济的产业呢，吴科长？
0: 就是像我们的棉花交易市场嘛，它是那种大宗的商品交易平台，然后像这种易宝支付啊，是第三方的这个交易支付平台，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因为它
2: 就是涉及到这种线上的经济交易，我们都可以把它跨作或者说叫做数字
0: 经
2: 济产业。
0: 对，是的，
2: 对。包括这个易宝支付啊，我之前有过了解，咱们易宝支付其实它不做 C 端的支付，不像我们这个支付宝还有微信这种，它只是做 B 端的这个行业支付，所以说它的 B 端做得非常深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对，所以这样的数字经济产业在落户我们永顺镇，我相信对永顺镇的产业发展

务科长，我们总共几个人，但实际上还有外边的编导，对吧？还有这些都有，都在一个屋里边。那实际上我们想完成这场直播呢，那需要每个人去做自己的工作，包括每个人相互之间协调好去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并不是说把几个人往那一扔，这个事儿就完成了。

0: 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

0: 大家来盘一盘永顺镇产业的家底儿啊。继续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永顺镇经济发展办公室的科长武佳琪。武科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再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澳门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苗凯，苗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欢迎二位哈。同时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呢也可以积极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哈。您对家门口的产业发展有什么期待？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0: 对，您看这个现在咱们听众朋友们关于家门口产业发展的期待也提了不少的期许，比如说陈明迪就说到我们街道文化娱乐产业比较少，达不到居民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希望能够增加。还有就说到商业服务业更加的完善，希望能有更多的商超、餐馆等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啊。七七五八SN 也说到，希望能够确保步行15到30分钟内就可以上岗，弹性的工作时适配带娃和养老的需求，以及依托咱们的校舍啊、文化站、村部等改造小微车间，或者是共富的工房，发展线束加工、玩具组装、农产品的初加工等低门槛的初创产业。这些听起来很简单，但我觉得实现起来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准备的。
2: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永顺镇就是咱们的产业里的一个代表，也是我们乡镇里边的一个代表啊。刚才我们说到3+2产业里边已经聊了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现代金融，已经聚焦到现在的医药健康板块。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究竟什么是类器官，还有我们 3D 的微器官啊，这个微器官能够保留患者肿瘤的全部生理学特征。那么这个微器官或者说类器官的技术还能够为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哪些新的希望呢？苗教授继续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3: 好的，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专业啊，这个叫做全部的这个生理特征，对吧？这个微器官的这个平台，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民生，对吧？这个衣食住行，那除此之外的教育，对吧？小孩的教育，说为什么要让他选择什么路，大家很谨慎的，甚至家长朋友们都特别焦虑，因为人生只有一次，那生命也一样，对吧？尤其在面对癌症的时候，大家前些年总说这个谈癌色变，现在呢会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医疗条件好一点。那现在我们在考虑，就是说能不能让我们更从容一些。如果我们生命有第二次，像现在有很多这种网上有很多爽文，对吧？说人生又复活了，对吧？那我们想，是不是我们的人生也可以这样，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这样？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价值。那肿瘤没办法说我可以选择哪个药物确定是有效，那好，那我们把肿瘤拿到体外去培养，培养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医生说，哎，我们有这三个药都可以用，那我们把这三个药都测试一下，
0: 就是把这个药跟微器官来测试
3: 一下，
0: 不用
3: 微器官
0: 在患者的体内就可以
3: 作为我们的替身来试一下。试的如果效果好，我们再给病人去用，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有第二次选择的权利。这是我们这个对患者来讲最核心的价值。
2: 其实
0: 对，我比较关心它这个时长会有多久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三种药物都跟类器官相试验，这个周期大概会有多久？
3: 对，
0: 会不会等很久？
3: 非常专业啊，也非常实用。因为这个刚才提到类器官技术呢，它的周期会长一点，一般大概有10到1个月左右。为什么我们做微器官呢？微器官这个平台呢，我们1个星期就可以拿到结果，这样的话就更快，也可以符合临床这个医生给这个叫做诊断的一个窗口。所以说这是我们大概整个一个周期控制在1个星期。
0: 而且我们比如说实验1周有一个临床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不是它就是准确有效？确实是一份可以在医学上鉴定或者说达到某些标准的，可以直接对这个患者使用这种药物。
3: 对，这个就更专业了，我来简单回答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从科研层面的做的工作的是0到1，对吧？然后对于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产业化叫1到10，商业化叫10到100，对吧？然后您刚才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实现， 然后呢效果还不错，但是到底是能够做到百分之多少，我们需要更大的推广。所以来到永顺镇的目的也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很肥沃的土壤，让我们就是有空间有条件去做我们这个推广，让我们去真的给大家一个就是实测的一个数，说我们的这个准确率也好啊，包括这个效率也好，到底能达到百分之多少，未来给大家的一个报告的可信度有多高。

0: 高，这是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工作以及在许昌认证产业化的一个目的，
1: 也是未来我们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0: 对，是的。
2: 好，说到永顺镇的发展哈，其实呢，我想可能我们选择永顺镇也是这个应该是经过多轮的这个
1: 筛选。

0: 这个以阳光这个假日阳光为代表哈，这个企业呢，2025年它的完成税收是在4157万元，所以商业服务呢，也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壮大起来的。未来我们新进的一些企业，包括再入驻的一些企业，可能也会享受到我们比较成熟的一些商务服务哈。所以在这方面呢，吴科长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商务服务呢是永盛镇3+2产业体系的压舱石，其实呢也是镇运经济体量最大、支撑最稳的主导产业。正如我刚才向您介绍，商务服务啊覆盖面非常广泛，它囊括了交通运输、文体娱乐、软件信息技术、租商服务、科技服务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呢，我镇在商务服务业和这个交通运输业的表现呀是非常亮眼的，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假日阳光，就是我们交通运输业的这个典型的企业代表。那么我们的交通运输业呢和租商服务业，它的营收占比呢也是占到了全区的30%，体量非常大。那总体来看呢，我镇的商务服务业也是这个依托区位优势、平台载体、精准招商和优质服务，一步步的急剧壮大、迭代升级。一呢是借势区位优势，夯实产业基础，依托城市服务中心和运河商务区的这个辐射的优势，我镇主动承接产业外溢资源，持续完善全链条商务服务业态，为产业起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依托优质的园区实现急剧发展，我们也重点盘活楼宇和产业空间，以金融街、园中园为载体，叠加两区政策红利，吸引优质的商务服务企业落地集聚，逐步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三是精准招商，培育龙头税源。今年以来呢，我们俊杰书记也是这个大力推广三全招商。我们永盛镇呢也是坚持以商招商、靶向招商，重点培育平台型、规模化的商务服务企业，持续做好这种假日阳光这种重点的龙头企业的跟踪服务，助力企业拓展市场、扩大经营，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持续的凸显。四是优化服务，推动提质增效。我们永盛镇呢，通过常态化的企业走访、管家式的服务、难题闭环解决，持续稳定企业经营预期。同时呢，推出商务服务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线上商旅、智慧出行等新业态，让传统的商务服务不断的转型升级，稳势提质，筑牢全镇的经济基本盘。
2: 所以说还是要跟着需求走啊。咱们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启用了以后，很多机关啊、企业的出行需求也就上来了，包括刚才说到的商务服务业里边的阳光
0: 假
2: 日阳光为代表的企业，我相信在这方面发展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那说完了商务服务，咱们再聊聊另外一个支柱型的产业——现代金融。吴科长，永顺是不是有一个阳光的金融城？对不对？
1: 对，
2: 这个金融城，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会路过啊，看到那个建筑群挺气派的。有个朋友在阳光保险工作，我不知道他和咱们阳光金融城有没有关系。毕竟他是从主城区搬到了咱们通州，哎，那这个我心里为他有点打鼓。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从城区搬过来，但是我知道咱们通州现在的配套设施是越来越完善了，房价也是涨了不少。所以永顺在现代金融方面呢是怎样布局的？咱们阳光保险为什么会选择在

体集聚、效地赋能、产业服务三点的系统，这个系统布局。一呢是依托产业专业载体，做强金融产业集群，以阳光金融城为核心的这个承载平台，立足副中心的区位优势，承载优质金融资源外溢，重点集聚保险、金融科技等市场主体，持续优化园区配套与营商环境，形成业态集中、主体优质、税源稳定的金融集聚格局。刚才主持人提到。

我们依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这种优质资源，助力我镇金融业态创新，企业提质升级，为现代金融业长远发展提供智力与科创。

0: 路子一起协同发展的这种感觉哈。而且你看我们也是这个运河商务区，其实它也是承载着大型的金融机构总部哈，包括我们永胜镇呢也是承接配套的一些服务企业，包括像金融啊、科技啊企业等等，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产业也是在这里的这个逐渐发展哈，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生态环境和产业类别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那其实我们话再回来，因为我们也是好多的听众朋友哈，对我们这种类器官是特别的感兴趣哈，所以我们把话题再拉回来。因为刚才苗教授呢也说到了，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有这个让患者去试错的这种机会，是吧？这个因为这个生命周期，包括我们这个药物以及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对生命只有一次嘛，
0: 生命只有一次，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些费用，我们也要算一算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容有试错的这种机会。那这意味着什么？包括我们像类器官它的技术怎么来帮助患者来避免这种试错呢？
2: 好的，因为刚才提到这个精准医疗嘛，精准医疗的这个原因啊，其实也这个逻辑比较简单。我们简单来说呢，为什么癌症最难治，为什么肿瘤最复杂呢？因为我们从这个技术研究来讲呢，就是跟癌症有关的基因呢差不多200个。那理论上来说呢，那就有200种肿瘤，对吧？但往往呢运气更，就这个事实更差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不是一个基因导致的癌症，可能是2个、3个、4个。那癌症的种类就是200×200×200×200，对吧？大家知道说癌症的复杂性就在于这里。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呢，就很难知道说我到底是哪一种。这个是最难的，对吧？包括就是临床，每次我们到医院以后，医生给我们开了很多单。然后为什么开这么多单，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维度的、更多角度的去看透这个肿瘤是怎么样的，这样才可以针对性的去用药。但是呢，像刚才提到的200×200×200，我们即便是再多维度的去覆盖，仍然会有一些这种不足嘛，对吧？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做生产一样，我们可以做到99.999%，带无数个九，但是仍然不是一，这就像疾病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就给他一个替身，给他一个提前试错的一个机会。然后只我们并不是不试错，而是说用替身来

0: 这个患者可以是用到这个技术去做检测。
1: 其实在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包括离北京核心的医疗资源也非常近，刚才说到的协和医院啊、友谊医院、安贞医院，这些其实都在辐射范围内。那未来这项技术应用场景有没有可能就是和这些医院相结合，包括您说到的这项技术能够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怎样的决策支持呢？
0: 是的，好的，是的，刚才提到就是它是一个替身嘛，它是个替身，那它的应用场景呢，首先就是临床，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得了肿瘤了，那除了检测之外呢，我可以把我的肿瘤拿出来以后，在体外去做一个微肿瘤、微器官培养，培养完了以后呢，我可以先测试有哪些药，然后呢，用测试完了之后呢，那医生就可以参考这个结果去给别人用药。这是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知道有很多这种晚期的患者，晚期的患者实际上他并没有很好的药物可以用，对吧？在没有很好的药物可以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涉及到二线、三线，甚至一些在临床阶段的一些药物，我们也可以去帮患者去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去扩大患者可以用药的一个范围，或者说寻找到更有效的一个应用方式。这是首先在临床端可以给所有患者汇集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就是基于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微肿瘤的微器官的一个活体冻存，活体冻存就像我们原来就是我记得原来我们上学说，我可以把人冻起来，等他哪年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把它解冻起来，再去治病，对吧？我们现在可以把肿瘤冻起来，肿瘤冻起来之后呢，等这个患者他恢复到一定阶段，或者说他因为这个肿瘤大家担心会复发嘛，他复发之后，我再解冻出来以后，再用更新的这个治疗方法再去检测，再给病人用，所以这样相当于是也给这个

二呢，我们是打算积极的融入副中心北部医药健康创新带建设，充分发挥临近友谊医院、安贞医院等三甲医疗资源的区位优势，紧跟片区整体产业规划布局，围绕创新医药、数字健康、康养服务等细分方向，补齐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持续完善全域医药健康产业生态，推动业态。

0: 我们永顺镇希望大家呢也多来永顺镇考察，来永顺镇办公，感受永顺镇一流的营商环境。
1: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了永顺镇的产业家底啊，我听到的最重要的数据就是这个25.9亿，这一镇的税收可能超过了很多的地级市，包括我们类器官的这个药物敏感率啊，包括未来的临床实验以及应用的场景都是非常广阔的。所以这些都是过去的成绩，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希望，也希望永顺镇能够用产业升级来支撑高质量的发展，用前沿的科技来服务更多百姓的民生。
2: 嗯，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的稍后时间呢是为大家播出的是老年之友，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1: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来一来永顺镇，尤其是这些企业能够来到永顺镇看看我们永顺镇的现在的发展，现在3+2的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0: 术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儿。

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

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

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

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放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已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全部奖项将于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集中表彰。有参赛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了解详情或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好，门槛低，强度小，很适合锻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

0: 超慢跑，然后我就去了解，我发现其实比如我们做这个运动康复啊，经常会建议这个客户，比如他膝关节受完伤以后，哎，恢复了，那首先建议他做什么，什么运动？走路，
1: 走路
0: 啊，就是比如他一开始可能只能走那么几百米，然后那一开始阶段的目标就是变成，比如每天能走个两三公里，其实就代表他的身体，就是他受伤的部位已经跟全身又搭建成了一个新的平衡。
1: 嗯，
0: 对。那当我看到超慢跑以后，我就发现，哎，超慢跑它有特别好的地方，又跟走路有点像，但是呢又跟跑步不太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大优势的。
1: 嗯，对，您都给认可了，可见这个还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有一定的好处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一起了解超慢跑。究竟什么是超慢跑？它和走路、普通跑步有什么区别？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那么常教练，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我们老说超慢跑，但究竟什么是超慢跑呢？
0: 嗯，
1: 给我们从它的这个一些硬性的要求哈，
0: 嗯，
1: 给我们大家说说。
0: 嗯，好，当然首先呢，就是它不同于走路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走路，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快走，你可以慢走，对，它这个节奏是不太固定的吧。但超慢跑基本上大家比较共识的就是以这个180这个节拍啊，然后去进行这个超慢跑，因为你毕竟还是跑嘛，所以如果你太慢，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哎，那我一开始我应该再慢一点，我是不是更好？那大家如果没有尝试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啊，其实越慢
1: 越累，
0: 反倒不一定容易，对，因为它这个节奏其实是我用一个词，我自己理解啊，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对于我们什么呢？就是比如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有这个皮肤，对吧，皮肤下面有这个脂肪组织，有这个里面有肌肉等等骨头，但是呢其实啊，我们所有的这些皮肤肌肉骨头等等，它外面都有一层膜，比如骨头有骨膜，肌肉有，比如肌肉肌纤维，肌纤维膜，然后这个肌纤维构成肌束，有肌束膜，很多的东西都有膜，那这个膜它其实是包裹我们一整个身体的东西啊。那现在越来越多就会认识到啊，原来这种筋膜这种东西是贯穿整个身体，而且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叫感受器这种东西。感受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身体有一些这个地方紧了，这个筋膜它紧了以后，它可能会传导出一些疼痛或者不舒服的信号。
1: 但筋膜炎就很要命啊！
0: 哎，对，
1: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

0: 先我们一提这个有氧运动，很多小伙伴就说，哎，那超慢跑它属不属于有氧运动？严格来讲，它就是属于有氧运动。
1: 对，
0: 因为如果你这个能够维持超慢跑，有氧运动它其实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你做这项运动它是能够持续至少15分钟以上。那如果比如您做这个哑铃什么弯举啊推啊等等，你要连续做15分钟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做，
1: 所以累死了。
0: 对对对，所以它不属于有氧运动嘛。您超慢跑其实它你是可以维持15分钟以上，但是如果比如您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你也不能维持15分钟以上，那就说明什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超慢跑这个强度对您而言不能在有氧的区间。就说明这个强度对您而言它不属于有氧。那可能你还要把这个强度再降低，回到走路。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小伙伴啊，可能应该都 OK。对，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比如第一周你是5分钟10分钟，哎，然后到第二周其实我们的心肺系统

0: 一开始跑步的姿势不对，然后但是呢大家又没有意识到的话，他慢慢这个形成记忆以后，其实你再改其实是不容易的。
1: 对，就是经常会看到跑步的朋友们就是会替他们觉得着急，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可能左右不平衡的问题，包括您说的他这个幅度过大的问题等等，
0: 对
1: 啊，包括内扣，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

0: 我们的内脏筋膜其实全都是靠这张网挂在我们的脊椎上的。好，那如果你像弹簧一样这个弹动，以超慢跑的形式，其实我们全身的代谢系统都不会被激发。那你即便比如内脏有一些脂肪，或者是内脏的血脂等等，其实都会跟着全身的这个代谢循环而循环而消耗。对，所以从代谢和减脂角度，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有吸引力了。
1: 嗯，是的，
0: 是 是, 是。
1: 那还有优点吗？
0: 其他我觉得
1: 更可操作，
0: 可操作。我觉得这个点特别重要。对，就是很多小伙伴，我运动啊，我要做任何运动，可能都有一个场地的限制啊，
1: 对，
0: 器械的限制啊等等啊。但是超慢跑确实，我觉得场地的限制啊，就是你即便是在家里，对吧？外面下雨，你在家里的空间，其实超慢跑也是可以满足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确实操作性非常好。
1: 这就是超慢跑的诸多的
0: 优点。是
1: 啊，对。那就是再问一个问题，那大家会说了，那说超慢跑的这么好了，那普通的慢跑会不会比超慢跑更好呢？
0: 我觉得要看不同的小伙伴的情况吧。对，因为不同的人群选择，一定要选择
1: 适合自己的。

0: 北京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超慢跑有哪些锻炼误区需要给大家纠正？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

0: 唐佳恋听到这样的音乐，我觉得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让人想跑起来，
1: 就想跳起来，
0: 对对对，
1: 就是弹起来的感觉。
0: 是的，所以其实在锻炼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陪伴，或者我们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让自己能够度过这段相对漫长的时光，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呢，我们请常洪波教练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来聊聊超慢跑。刚才我们讲到了超慢跑它的好处，它的怎么样的能够比较科学的进行超慢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说超慢跑的一些误区了，避坑指南。
1: 是是是。
0: 那么在说我们准备的这些内容之前，我想读读我们聊天室里的朋友。

0: 后涂两下就没了，那就说明其实你肺的这个容量是有的，但是它的可用性其实没用上，那就是有一定有一些限制在。那你要想办法，比如是不是脖子的肌肉太紧张啊，然后比如这个中焦不通啊等等啊，就是改善这些问题，先让你的呼吸能够效率提上来，然后您再去尝试超慢跑，可能一下子它就好了。
1: 嗯，
0: 对。
1: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0: 不能一概而论，对对对。
1: 包括我们有朋友说，这个体重大的人还是走走路吧。
0: 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的时候走路跟超慢跑，要选择，没有一个绝对的哪个好或者不好。但是确实，我遇到有小伙伴这样的，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啊，整个人是沉重的。
1: 嗯。
0: 然后走路的时候，你就感觉他那个脚是咚咚咚的在砸这个地板。
1: 重心是往下的。
0: 重心是往下的。但是我就说，哎，那咱们试一试，把脚跟抬起来，咱们就点着脚，点着脚呢，你就很慢速的这种。就是移动吧，我都不跟他说跑步，对吧？其实就是像超慢跑的这种情况。哎，你就发现他整个人有一点向上拔的状态。哎，他说，哎，反倒我做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啊是轻盈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反倒走路可能不一定适合他，超慢跑更适合他。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对对 对,
1: 对, 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就是超慢跑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的，
0: 是
1: 吧？
0: 是是
1: 因人而异。
0: 是的。
1: 那您也再给我们大家讲讲超慢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超慢跑不伤膝盖啊，很多人或者不叫误区吧，就很多人会觉得超慢跑不伤膝盖，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
0: 关于这个膝关节啊，就是怎么说呢？首先第一个误区，我觉得能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本身他觉得我是要运动的啊，
1: 对。
0: 但是其实我见到很多的小伙伴，尤其是老年朋友，他是怕运动啊。比如我拍个片子啊，很多半月板损伤啊、韧带撕裂啊等啊，那我不能动了，我要养着。但是呢，这个你养，其实结构上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养好的。

0: 的，有的
1: 是
0: 椭圆的，
1: 是是
0: 是方的哈，然后上面呢有一个一个的小凸起，
1: 对，
0: 就有点像我们在公园在那小石子上走路那感觉，
1: 嗯、
0: 是吧
1: 是是？
0: 只不过这个是可能是塑料的，或者就其他这类似的材质的，然后您的脚踩得上去就觉得挺

0: 复杂化了吗？嗯，但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误区吧。
1: 是的啊，我觉得热身拉伸呢，不管是做什么运动，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不用觉得，哎，我现在我这种强度，我不就已经是热身了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呢，其实从怎么说呢，你的心理层面，其实热身它更像是一个准备的过程，就是说
0: 告诉你，
1: 哎，而且你会发现，就很多人跑步，就是一开始很容易出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体和内脏不协调的状态，
0: 哦，
1: 就是会觉得，哎，我一开始特别累的情况，
0: 嗯嗯嗯，
1: 其实就是你的热身其实没有准备好，也就是说你的四肢肌肉它已经准备好了，它已经开始了嘛，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你的内脏它是有惰性的，它这个惰性呢就是，哎，我想休息啊，我不想跑步，我不想，就是你

0: 穿着鞋，
1: 其实脱了鞋是最好
0: 啊，脱了鞋、
1: 但是穿袜子没关系、就是只要它不限制你脚趾的活动，
0: 因为在鞋里面它毕竟还是、
1: 有限制，
0: 动作有限嘛，
1: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做大概两三组，先把脚趾预热，其实你脚趾预热的过程就是把血液运送到你踝关节脚底的这个过程，
0: 对对，
1: 等你运送完了以后，你已经觉得足踝开始有一点热了、OK 怎么办呢，我们就站起来做一做原地的这种小跳，很多如果是老年朋友建议啊，你不要上来就小跳，而是做什么呢，两个脚并拢的提踵、
0: 提起来啊，
1: 对，就提脚跟，
0: 提脚跟、
1: 对，
0: 脚尖着地，
1: 对、大家可能练过那个八段锦、八段锦最后这个有一个动作对吧，双足提然后落、提落就

0: 如果刚才和大家聊的都是运动的话，那接下来聊的其实就是心理的问题了。
1: 嗯、
0: 怎么样的能让这项运动坚持？
1: 嗯，
0: 其实开始也不是太难，
1: 是，
0: 但是想坚持，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朋友说的，
1: 嗯、
0: 能坚持跑步的人都是狠人啊。
1: 啊，是。
0: 那想听听您作为一位教练，同时呢又是这个康复的专业人士，自己也是一位健身锻炼的达人，
1: 嗯，
0: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以分享的
1: 内容？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用跑步来分享我觉得没有说服力，是因为本身我从小就运动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我不觉得它是一件很枯燥或者很累的事情，
0: 它是您生活的一部分、
1: 哎、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养成习惯、
0: 嗯、
1: 所以就还好，
0: 真好，所以要从娃娃抓起，
1: 对对对对，是。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分享，我比如我这个开始练太极拳以后、
0: 嗯、
1: 我坚持站桩、
0: 嗯、
1: 我用它来去做一个比喻啊，因为这件事儿对我而言我以前是没有接触过的，我一开始只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想坚持，但你会发现

0: 留点这个期待哈，期待下次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感谢我们的嘉宾。我们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

0: 金键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6: 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8: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5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8: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

回归世界，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

不当理的东西一喂到嘴上。人也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像是几天没洗过脸，指甲缝里的泥都是绿的。加之举止粗鲁，没有家教，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两眼乱转，前后左右满屋胡学吗？哼，不招人待见。这是我的侄孙，嫡亲的侄孙，金家整出这样一个后代，让我遗憾。我叫他来是为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玉石厂打来的，玉石厂让我去结切石头的账，顺便把那些切碎的烂石头拉走，说那些碎石头在车间里堆着有些日子了，影响卫生，有碍观瞻。哼，我知道拉石头是托词，要钱才是真意，如今的世界谁也不会给谁白干活。我对厂

不全的陌生长辈，于是坑长辈如同坑孙子，玩长辈如同玩狸猫，长辈不当冤大头，谁当冤大头？我被他们逮了个正着。坑我的这群人中，我能叫来的就是福儿。福儿50多岁，上世纪70年代在云南中缅口岸跑过运输，大概时辰劲儿还未完全泯灭，一帮的侄孙中只有他把手机号码留给了我，其余的都如同烟一样的散了，散得迅速而隐秘，抓他们一抓一手空，哪个也逮不着，这是有意的。我看得出福儿为留手机号这一举动在后悔，一脸的无奈，一脸的沮丧，一脸的不甘。他不甘，难道我甘？我自然没什么好脸色，逼着福儿给我讲了

去，依着我的脾气，得拿胆把子嗖嗖的抽，抽完了，一脚把你们一帮鬼五幺六的踹出去。”福尔说：“哎呦，您那是疼我们，我们是该抽，要不您先抽我一顿，嗯？那被长辈抽也是一种幸福。”看着福尔那副无赖相，我真想立马就扇他一个嘴巴。也就是一闪念而已，细想，何苦啊？八百年不见一面，我连他老婆孩儿是谁都不知道，凭什么扇人家呀？息事宁人吧，将来还要在另一个世界和我的哥哥姐姐们见面，跟人家孙子打架，掉我的价儿。我说：“算我倒霉。俗话说，贼咬一口，

人家一个电话，来了个福儿，我就大包大揽了，就给人家买擦屁股纸了。现在翻过来，倒是我欠了他们，不去还是那是什么时候这角色就悄悄地转变了呢？我怎么就这么傻呀？

房间，石头上沾染了八旗子弟兵的鲜血。胡尔哈先祖在石头旁站立过，叹息过，唯此而已。先祖在南方打了八年仗，得胜回京，还没忘了这块石头，命部下将石头带回京城，放在自家园子里，想的是与战死的子弟们可以随时聚首，看见了石头，就如同看见了那些命丧西南的巴图鲁，也是一点念想。我翻阅过金家家谱，家谱中记载，胡尔哈先祖以武功见长，谱上记载，这位先祖系布库少年出身。头枪犹如龙出水，刺剑恰似蟒翻身，勇猛的厉害。布库少年是康熙的嫡系侍卫，为了擒拿逆臣鳌拜，康熙委托索额图在皇宫庭院训练青年子弟摔跤、扑打、跳布库，一种满族舞蹈，以致鳌拜每每路过，非但不起疑心，反而还驻足观赏，加以指点。康熙八年五月，皇帝宣召鳌拜进南书房议事。鳌拜刚进书房，布库

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射大雕。解放后跳集体舞，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呢竟然像一只大扑腾蛾子，张着胳膊满场的胡撞。如同祖辈的功名代将一等一样，金家的舞蹈基因也是代将一等。会跳布库的祖先，到了我儿子这辈，索性连八段锦也丢了，广播体操也做不来。不可思议，

0: 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孟某，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罗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学。

你真不愧是孟先贤的嫡亲孙，知道无后是绝无子嗣，可不孝有三，不为陆氏一桩也是大的罪过。你是要指斥为夫老来无心功名吗？周如以为他是真的动怒，有些畏惧，懦弱道：我是真的想要个孩子。家母却笑了：我们不是还有秀娥吗？到时候讨个上门女婿好了，含饴弄孙儿，说不定比我们自己生还快些呢。昭如便明白，家母是惜他心性简单，却也是真的开通。想了这些，他又看着孩子，心里没有底，却又有些期盼。就这么着，左思右想间，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

情是不够的，这是他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之谈。就是同一阶级的人结婚已经很困难了，况且他为此将得不到父亲的丝毫财产，自己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给他。母亲的话不是一

于自己都并没有损失什么。实际上，他内心深处隐隐地感到自己是多么脆弱，这使他更加烦躁，恨自己，恨父亲。于是，便促使他以更加强横的态度对待勋爵的干涉与阻拦。勋爵打猎回来，正碰见大小姐卡利不顾一切地要求母亲去找佛利德谈阻止这场祸事。勋爵由于压制着胸中的怒气，以至于手臂都抖个不停，把手中的杯子捏了个粉碎。当贵妇提及小丁宁的事情时候，勋爵大为诧异，他看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小丁宁娶村姑是为了维护正统的道德，而培尔断然不能够娶佛利德，也是为了正统的道德和政治不受侵犯。虽然勋爵一直十分喜欢佛利德，但这是不关个人情感的事。当佛利德怯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勋爵都一时感到难以开口。二小姐朵特算是最开明的了，可以想到老管家斯达旦汉将着他家的姻亲，都感到难以接受，实在滑稽可笑。连勒德牧师严厉地指责一通培尔的行为以后，都没敢像对待小丁宁的事那样说出培尔应该娶佛利德。他紧紧地支支吾吾地说了句我觉得这个事是最不幸的。还有一个人也被这件事情震惊了，竟半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就是佛利德的父亲斯达旦汉。一时的心头迷糊过去之后，斯达旦汉内心十分痛苦与屈辱，两只手本能地相互绞着，像在扭断一只鸟的脖子。他没责备女儿一句，只是说我的女儿给什么人都好，但不可以给她，那是看不起我的女儿。

0: 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

0: 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7: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7: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00，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
1: 嗯，
0: 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1: 对，
0: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1: 没错，
0: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

0: 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1: 是，
0: 您在外。

0: 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牻牛河。
1: 哦，
0: 啊，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1: 哦，一个支流。
0: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特别好，整个的这一片镇子。它是分布着各个小村，气候也好，包括当地的土质也好，包括这个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好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

0: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1: 哦，
0: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1: 先进
0: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他们跟我介绍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但是它有一个吸池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1: 是，
0: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用人去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植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人力，就是要真正的保证，就是咱们吃到的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麦。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大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给您包邮免运费，并且您看到这个包装没有问题，货到了您再付款。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

0: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1: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E及丰富的矿物质，但

0: 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使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不再有负担。我告诉您，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里边57.6%的都是亚麻酸，亚麻酸的含量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原料足够的优秀，
0: 对，
1: 同时给您带来的身体里边的帮助特别特别多，更何况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优秀。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400毫升，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主品加赠品5瓶加5瓶、那额外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一瓶，今天带给

0: 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

0: 这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磺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

0: 钙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啊，我们的嘉宾呢是生活达人老房。老房你好。
1: 嗯，周杰好，大家好，我是房思宁，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是是是，嗯，北京人呢特别爱喝茶，
1: 嗯，
0: 而且爱喝茉莉花茶。
1: 没对，这个北京以前呢，这茶叶市场里边90%的其实都是靠茉莉花茶的这个销量。
0: 嗯，
1: 这几年呢，别的其他的品种的进来了哈，什么红茶呀、其他的茶叶等等的，稍微有点下降，但依然可以保持到70%的这种销售的市场份额。
0: 没错，哎
1: 呀，
0: 而且像这个外地啊，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什么茉莉花茶，
1: 嗯，
0: 好像当地喝的人也不多，全都运到北京了。
1: 是的是的，你看我认识好多福建朋友，按道理说其实有好多产区都产这个茉莉花茶，但是所有的销售的这个产区大量的其实就是在北京。
0: 嗯，其实也并不是说北京人对于茉莉花茶呢什么都能喝，不是这样的，口特刁，
1: 特别
0: 啊，这么一尝的话呢，这不是味儿的话，这您就淘汰了，就不行。
1: 哎，这个以前呢，老北京人到这个茶叶店里啊，基本呢他不看说这个是什么名，那个是什么名，就说哎，我来这100块钱一斤的，我来这300块钱一斤的。
0: 对 对
1: 你还真别拿错了。一拿错了之后吧，他回去一喝那个就能喝出来味儿不对。
0: 哎，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咱们喝高沫，
1: 嗯，
0: 哦，那有别具一格的味道。
1: 对，
0: 啊，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呀，确实北京人呢爱喝，但是呢对它的要求也挺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还真是多方讨缓。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

0: 有些甚至可能一些老茶了啊，做来这个茶青，但是口雕的人讲究的人一入口就知道您这个茶青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刚才您说了茶青啊，咱们这个是新鲜的，
1: 对，
0: 哎，然后呢，
1: 红青特级，
0: 哎，特级，
1: 这个是你在标签上都能看出来的，我们在包装那个上面都是明确的写着的，这个不是我们瞎跟大家说的，而是上面的的确确有的，
0: 对对对，所以刚才您说的，咱们茶青是特级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茶喝起来真的就不一样，
1: 是。
0: 另外，这个花也好，
1: 对，
0: 据说它这个花呢是夏季伏天的茉莉花，
1: 对，为什么要一定选这个夏季伏天的茉莉花？是因为茉莉花属于典型的叫气质花，花呢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那个短暂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所以呢做茉莉花茶就是要赶在茉莉短暂的那种开花的时间里，让茶叶充分吸收了香气，直到这个茶和花充分的融为一体。
0: 嗯，哎呀，今天这茶叶确实好，但是这么好的茶叶价格是不是也贵呀、啊、偏贵呀、啊嗯、
1: 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哦、
1: 啊，可以给大家讲讲，您在市场上看啊，这一

0: 那是五袋，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那就是一袋等于是六袋，是吧？那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六袋的话可真的是有小500了，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估计这个订完了以后这一年的茶差不多了，不够
1: 不够，
0: 如果天天喝的话应该不够。
1: 对，这个基本上像我要自己喝这种花茶的话，比如说六袋差不多就是
0: 三斤茶，
1: 我自己喝一个季度也就喝完了。
0: 哦，3月。
1: 对，3月我也就喝完了。
0: 哦，
1: 而且主要的是你在市场上买不到100块钱一斤这样价格的茶，
0: 真是，
1: 对吧？
0: 所以这么算的话呢，订三组这一年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看你家里有几口人了，
1: 你再送送人。
0: 对，
1: 你比如老两口喝，这肯定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吗？
1: 啊，哎，尤其赶上咱们要快过年了，过春节了，
0: 得备着点
1: 、要不然你说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买的时候很容易断货。
0: 是，所以我们说这段就提醒大家呢，这个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性价比高的东西，咱就多备着点。
1: 是的，
0: 咱们过日子省钱嘛，
1: 没错，
0: 多订它几组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就是元长后的这个茉莉飘雪，一个呢是它的茶青好，
1: 是
0: 啊，另外呢它的花儿，茉莉花儿也特别的讲究，
1: 是的，
0: 还有整个它的制作过程啊也是特别的有讲究。哎，一会儿咱们请老王给说一说，据说它里边有
1: 我给大家说说，对，我给大家说说，就是刚才周杰老师您说的这个，它里边有白兰花的一个
0: 白兰花
1: 很难得，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老字号的一个本事了，就是说传统的花茶它不仅仅有茉莉，它还得有这个白兰花打底儿。啊，这我不是说瞎说啊，您可以看这配料表上都有，它有白兰花。为什么呢？因为说茉莉花它的香气比较鲜灵，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就比较浓烈和醇厚一点，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白兰花和茉莉花混合印制，可以使这个花香的层次更加丰富。那白兰花的这个香气呢能够弥补上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这个不足，尤其是在这个印制啊，大家讲就是理解就是加热的这个初期的时候，白兰花的香气先融入到茶胚里，而后续茉莉花的印制再提供一个良好的香气基础，这样就使整体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而且白兰花的花香它还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这个是很多咱们老北京人喜欢喝的。那这种甜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茶叶的口感，白兰花打底之后呢，这个花香中的甜味能够与茶叶的苦涩味相互的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这种适口性。这个工艺其实是一个，你看咱们简简单单有这么2分钟就说完了，但其实研制和实验是反复的这种过程，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这种过程，一些好的一些茶叶制茶的这些师傅他的经验就在于此。周老师，
0: 对，据我所知就是正宗的传统的茉莉花茶好像都是这步，
1: 是
0: 很多的老字号都是这么来印制的哈。所以它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你光是这个茉莉花的话呢可能有点薄，
1: 对
0: 啊，不如说这么制作出来，哎，比较的厚，比较的醇厚，啊，所以味道为什么有些喝惯了咱们正宗的茉莉花茶的一喝其他的那种跟茉莉花茶觉得不对味儿，可能就在于此，啊，
1: 是，就是
0: 还有其他方面，
1: 就是可能第一在选原料上啊，大家可能有的就有好和次的这个差别了。那即使有的时候你选的原料是一样的，都是高品质的，但是你在整个制茶的工艺之中，你的师傅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他在印制的过程之中他掌握的这个火候，他茉莉花和白兰花整个的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候又不一样的时候，你等于形成的口感就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等于你取材和这种加工是缺一不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白兰花含有这个制作过程的，喝起来一个是醇厚，另外我发现它还有一种回甘感，
1: 是的，
0: 就感觉有一种咂嘛，有一种甜味儿，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难得，就是完全正宗的传统的意义上那种味道的茉莉花茶，
1: 这个就是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
0: 独有的，
1: 对，老字号独有的就是这个本事。
0: 是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飘雪。今天这个组合呀，刚才我都吃了一惊啊。本来呢是咱们250克一袋啊，咱们一般都是半斤一袋的，
1: 对，
0: 给大家呢是5袋，然后今天我们又特别加赠了一袋，一共是6袋。那么市场价一袋呢88元，你想6袋多少钱？小500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299，这折打的299啊，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如 如果

0: 大家需要的话呢，咱们多订几组啊，这一年的茶呢，咱们基本就足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那么现在大家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特别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啊、这款茶在安全上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啊。咱们好多订购咱们货品的听众朋友啊，到现在啊，都已经会看配料表。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后茉莉飘雪，大家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

0: 是自然的。
1: 所以呢安全不用担心啊。
0: 而且咱们主品加赠品半斤一袋，一共六袋，卖299块钱。这个我觉得在市场上真的是你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也是我们跟厂家经销商反复沟通之后特意给到我们北广加购的一个很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墨绿飘雪，咱们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五袋加上特别赠送一袋，一共是六袋，这就是三斤。那么市场价呢一袋要88元。

0: 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学。

0: 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

0: 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的心理方面的内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书皮非常的吸引人，绿颜色的，然后上面写了这样的4个字，随他们去。没错，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随他们去。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不是你自己，是在受着其他人的控制。那这本书就教大家如何去摆脱这种受困的感觉，夺回能量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出了一个理论，就叫做随他们去。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他来自中信出版集团，是刘玉女士，资深编辑副编审，同时也是心理学专业的啊，对吧？刘玉，刘玉你好。
8: 你好刘莎。观众朋友大家好。
7: 还有听众
8: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7: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请刘玉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随他们去。其实这也和我们前不久和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好女孩综合症，是配套的一本书。那本书啊，听书名大家可能更偏向于说，哎，女孩看那本书是不是更合适呢？而我们今天的这本书随他们去，大家一想，哎呀，这应该是男孩子那种特别爽朗的性格，是吧？什么都有一句话，什么都不吝那种感觉。但是要告诉您，这不是什么都不吝，是在吝的情况下分怎么去吝。
8: 对。
7: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你如何看待他人的评价。再一次重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如何看待他人的评价。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是北京时间的聊天室，把您对这样的一个内容的留言告诉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有北京时间、听听 FM 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呢在听听 FM 关注刘莎听听号，随时给我留言保持联络。那接下来呢，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我们在正式讲

0: 这本书之前也其实说一些和这本书有关的内容啊，就是刘玉你怎么看啊，现在青少年的这种讨好型人格，其实成年人也有，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会觉得那是因为你受工作所累，家庭所累等等的，但是没有想到那么小的孩子其实这种情况也已经是越来越低龄化，而且是越来越普遍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嗯，我觉得其实对孩子来说他们的世界可能还是比较的狭窄，他们很渴望得到外界的关注啊，尤其是比如说小时候是父母的关注，那么到了长大一些在学校又希望老师和同学特别关注和肯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免就是难免会有这种讨好型的人格，就希望大家都关注自己，肯定自己，喜欢自己，嗯，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嗯，
0: 那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的话，比如说像学校呀、老师啊，还有家长，能够把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做一个，我说的并不是改一点点啊，很多家长朋友已经觉得孩子，哎呀，怎么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就是说，如果彻底摆脱这样的讨好型人格的话，第一可能吗？第二，如果彻底摆脱，或者说绝大部分摆脱，大概的时长是多长的？
1: 啊，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有个天生的性格底色，有些孩子天生就很有主见，根本不听别人的；但有些孩子可能就会十分在意别人的意见和看法，尤其是老师的评价。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特别重要，可能会影响他对某一个学科的喜好。其实这个很难，就是很难。我觉得很难主动的去认识到这个问题，尤其对小孩子来说，并且去改变。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家长来说是很有责任，来帮他去分析、理清，甚至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嗯，
0: 刘玉刚才说到了。

0: 就是有请刘宇来介绍一下，如果这孩子特别有主见，那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什么？如果这孩子特别没有主见，那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特别有主见的这个孩子，其实真的是有一类这样的孩子，天生就是我觉得非常自信，然后别人对他的这个评价和批评，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我觉得我儿子就是这样一种类型，所以天生他就很有主意，你去逼迫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像那种特别没有主见的，可能就属于我这样。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像咱们上次回讲的，我特别希望我是一个人人眼中的好女孩，所以我会特别在意，包括到现在都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和别人的反馈。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一生的功课。所以您刚刚说什么时候能够就完满的去解决这个。

0: 据每一个人的性格和你的优势，然后去进行教育和培养。
1: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啊，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随他们去》里面都有所涉及。那首先还是我们的惯例啊，请刘玉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它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做一个简介，然后还有这位作者的一些情况。
0: 这本书其实这个作者特别厉害，我们先说一下作者吧。作者叫梅尔罗宾斯，他其实大家可以去那个播客上看一下，他的播客现在应该是全球 top one 的播客女主持人。他非常厉害，虽然他长得也不是属于特别明艳照人的，但是真的大家看他的播客，他现在采访都是一些全球顶级的名人，而且他的播客深度也非常的深啊，大家可以有机会看一下。他现在他的这个 title 是全球知名的行为改变专家，就是能够去改变你的行为，
1: 就是你可以去找找他，如果你能找得到的话。
0: 所以这本书啊，其实随他们去，我觉得给我了很多启发和力量，这是真实的。就是我觉得我平时，尤其是女性，我们上回讲到了，大多数女性都容易内耗，容易被外界的声音牵着鼻子走，所以如何由他们去，对吧？找到自己的这个内心，其实后面就是由我来，随他们去，由我来，怎么样？掌握自己的这个对生活的掌控权和主动权。
1: 哎，说到这儿，再请教刘玉啊，那为什么女性就是这种讨好型人格的这个总体的数量啊，比男性更多一些？这是性别原因造成的吗？
0: 对，这当然也有很大的，比如说社会背景，女性普遍可能在目前来说，不管在职场还是家庭中，她可能相对她的地位都要相对低一些，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1: 没错，你看我们通常有一些形容词，比如说。如果一个男人很这个隐忍啊，当然是可行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隐忍的女性占绝大部分，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如果是称赞一个人，那比如说这个女孩非常乖巧，这是正面的，是褒义词。
0: 对。
1: 但是你要说你称赞一位男性乖巧的话，好像就不太合适。社会也对你这样要求的，对女性这样要求。
0: 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男女平等还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问题和话题。
1: 所以随他们去啊，不仅仅适用于那些男性的朋友，女性也更应该去，去想一想这四个字。
0: 对，
1: 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我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问过我自己，我有没有说

0: 和这个有灵魂的这个和美好的这个灵魂啊，不对，是美丽的皮囊啊，不如这个美好的灵魂。我觉得这位作者就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去描述他。
1: 嗯，对，当然这个作者大家要看这本书也知道，他其实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最后呢才总结出这样宝贵的人生经验，然后写成了两本书。其实这本书还有一套配套的书叫《五秒法则》。
0: 那本书中信出版社出版了？
1: 出了那一本叫《五秒法则》，然后先出的那本《五秒法则》，然后再出的这本《随他们去》。
0: 嗯，
1: 对，那这是他当时呢，就是这个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作者经历了他41岁，然后呢负债80万美元，然后呢当时就是他自己还失业，然后他丈夫的这个开的餐厅也濒临倒闭，所以其实全家都陷入到这种非常低沉和抑郁的状态。这个时候他想了，就是他自己就发明了一种方法叫五秒法则，就他当时抑郁到就是连眼睛都睁不开，每天早上送

0: 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1: 好，读书俱乐部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随他们去》。其实呢，也是很多朋友觉得自己太没有主见了，怎么别人一说点什么，我就记在心里，永远都忘不了，我干什么事都想着想着想着，结果我干的并不是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后来发现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的朋友不少，我有的时候经常这样，刘玉那就不用说了，经常也是这样，
2: 对
1: 吧？所以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两个理论啊，我们第一先说这个“随他们去”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来讲一讲。
2: 随他们去其实就是要松开不可控的人和事儿，其实就是书里也说了，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事儿，一种是别人的事儿，一种是我自己的事儿。其实咱们有时候很难分清这两种事儿，对吧？比如孩子写作业是咱们的事儿吗？不是，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所以要分清什么是自己的事儿，什么是别人的事儿。
1: 那到底写作业是咱们的事儿，还是是家长应该这样说，是家长的事儿，还是孩子的事？
2: 归根结底还是孩子的事儿。
1: 那问题，孩子作业没写好的话，老师会请家长。
2: 对，所以就跟老师说清楚，也划清界限，对吧？就是孩子的事儿，我已经让他写了，但他不写，您来看着怎么样去惩罚。
1: 所以希望更多的老师读这本书，是吗？
2: 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太多的责任扛到身上，其实然后呢，结果不仅没有教育到别人，其实也自己也非常有挫败感，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健康和别人的健康。
1: 那我再问刘玉一个情况，我觉得刘玉和我都会在工作中遇见啊，作为老员工，会有带新员工的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啊。但是这新员工他如果是认真努力的还好，有的你怎么跟他说他都怎么不听。所以这个带新员工这个事儿是咱们的事儿还是他们的事儿呢？
2: 那看更应该是他们的事儿了。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他，我觉得在工作上他的积极性是欠缺的。所以说我们带的，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带的时候都是。

0: 别人想要的一些结果，我自己要干的那个事儿，我都给忘到脑后去了。很多职场人士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对，但是我觉得我总会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我就很喜欢跟流沙来做这个讲书的节目，所以我这么多年还是不断的跟流沙去介绍我们的好书，其实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
0: 因为他发现了我比他耳朵根子更软，他特别容易能说服我。好，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随他们去这样的一个理论。接着来说，咱们还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内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我觉得可以在读书的时候也可以去同时去看一下这个梅尔罗宾斯的播客。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在动态的行动中，然后不断地用他这个方法来暗示自己，比如说五秒法则，在当你现在拖延的时候，你就给自己心里念5 4 3 2 1，然后出去跑一圈步或者说我今天确实就不能吃大鱼大肉，我就轻食一天。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你不断的在用这些方法来约束自己，保持一定的自律，保持自己的健康的状态。
0: 第二个理论呢，前面也提到了，叫由我来。那我们再来听。

0: 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和清醒。
1: 修元说，接受如何，你如何看待他人的评价啊？是接受批评。而且修元他特别说了一段话来念一念，他说，我就是老年人，孩子的观点我认为对的就听，我认

0: 这个角度是不是也比较的佛系？
1: 刘玉，你听了下面这一段话，
0: 嗯，
1: 你一会儿要一定要跟大家说你的感觉啊。
0: 嗯、
1: 我们这位听友叫用户8118，他说：“刘玉你好，老同学，时隔数十年听到你的声音很激动。”
0: 啊，哪个老同学？太感动了，谢谢谢谢我的老同学。
1: 好，李秀兰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他说：“听友好，嘉宾好，他人说什么都行，自己做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嗯，
1: 很有主见的一位听友朋友。嗯，别人他接着又说，别人都是为了你好，尊重他人是本。
0: 嗯，
1: 来，
0: 这个角度也不错，我现在也在思考。就有时候其实我书里也在说啊，就说父母其实他对你的有些，比如说让大家觉得很厌烦的这种叮咛啊，或者各种的嘱咐，可能大家觉得很烦，或者觉得父母的那一套方法听上去很荒谬。但是呢，他也说了，换一个角度想，父母其实出发点都是好的，只是说他给你提供的建议可能有时候觉得你觉得不能够接受，但是你一定要去共情父母。这样我刚就是就像我刚

0: 莫要去哪儿去聚餐，在一起聚会，但是唯独没有叫他，因为他们是个小圈子。当时他就很不开心，可能郁闷了两周。后来呢，他就觉得啊，为什么就是他可能觉得当时可能这些朋友啊，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在他内耗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一百种原因，这些朋友为什么不邀请他一同参加？后来他突然明白了，随他们去，就是我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方式，他就想第二步就是由我来怎么办？他主动发起一个聚会，请这些朋友来，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可能在聊的过程中，还能把这个隔阂去消解了。
1: 但是留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咱俩一说话，咱把这场景对一对，很多朋友的担心就会就会明显的感受到。比如说刘宇，你跟我商量一事儿啊，你说刘莎，咱们俩一起干干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随便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你听完我这话，你什么感受？
0: 可能觉得你不是很想干这件事儿。
1: 你没听出来我很讨厌你吗？
0: 对，可能有时候就是可能，所以说在后面也想到了，就是你跟你的朋友随他们去，是你可能跟有一些人在一段时间内你们可能成为朋友，但是可能在下一个阶段你们叫我觉得叫分手了，叫各走各的路了，所以不要去再执着

0: 该怎么样呢？啊，而且这个书里面啊，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研究，是绝大多数成年人的情绪处理能力，其实呢等同于八岁的小孩，绝大多数。
1: 八岁以后我们就没再成长是吗？
0: 对，其实我们看到
1: 很多人，我们在情绪处理这个能力方面就没有再成长。
0: 对，其实大家会发现很多人的情绪处理能力都是非常非常的幼稚的，都是很不成熟的，尤其在亲密关系中可能会更多的发现这一点。就是比如说小孩，大家会说啊，躺在地上哭啊，然后对吧，跟你就是摔门啊，或者怎么怎么跟你吵跟你闹。其实成年人会有更隐蔽的方式来跟你来这一套，比如说摔门、冷暴力是吧，不理你，然后呢说话阴阳怪气、指责、道德绑架。其实这都是成年人的这种缺乏情绪管理和控制能力的表现。
1: 我听了一下，和八岁孩子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在地上躺着打滚哭闹，其他都一样。
0: 对，但是也许他会有时候表现出比那个哭闹还要吓人的反应。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

0: 剂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1: 北京口的一个代表。
0: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1: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0: 什么呢？
1: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儿。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0: 是
1: 块儿不算大，
0: 也是
1: 样儿不算好看，
0: 但是很多

0: 做法要求非常高。
1: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

0: 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的，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焦的那种感觉哈。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它还是用到老汤的那种方法，真正酱出来的卤出来的。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得猪好，
1: 得猪好，得蹄儿大，
0: 是
1: 啊。

0: 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
1: 嗯，
0: 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
1: 哎、
0: 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

0: 一个字香，
1: 哎，
0: 俩字儿，烂火。这个烂火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猪蹄儿，确实不太容易，
1: 不太好找。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灯牧场的猪蹄儿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火，嚼得痛。
1: 是的，
0: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1: 对，
0: 您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
1: 嗯
0: 啊，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儿。
1: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糊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0: 哎，而且呢，惠灯牧场他们家这个酱卤猪蹄儿，我们也看过它的检测报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也能给您看啊。咱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里边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哎。
1: 还有就是它这个猪蹄儿啊，皮真的是非常的烂火、
0: 嗯、
1: 您去尝这个猪蹄儿的外皮啊，软糯，而且呢又不失一丝弹性、
0: 嗯、
1: 在这个牙齿清触的瞬间就仿佛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回弹，微微的一个回弹啊、
0: 嗯、
1: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也是女生为什么特别的青睐于吃猪蹄儿啊、
0: 哎、
1: 让这个外皮呢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黏糯的口感。
0: 哎，我建议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拿您那嘴唇轻轻的亲这猪蹄儿一下，您会发现有点黏嘴，
1: 哎
0: 哎，这叫卤的时间啊够长，
1: 对，
0: 那胶原蛋白都出来了，
1: 是的，
0: 哎，另外就是这个猪蹄儿，刚才我们跟他说了，就是它大，它大呢，皮下边稍微带一点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的，
1: 嗯，
0: 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1: 哎，是的，
0: 您看啊，它的猪蹄儿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那点小小的肥边经过长时间的卤制之后它里边不腻口了，
1: 是的，
0: 但是往上往皮里渗，往下往肉里渗，
1: 哎，
0: 入口以后非常非常的香，但是没有油腻感，
1: 没错，而且再说这个筋儿啊它嚼得动，
0: 嗯，
1: 千万不要担心说它嚼不动硬啊之类的，这个非常的筋道和弹牙，越嚼越有滋味，而且呢嚼劲十足。与此同时，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别关键一点、嗯、就是它不费牙，而且您去撕这个筋儿它有点胶质化了，这就炖的时间比较长啊、
0: 嗯、
1: 卤的时间够了，黏黏的，要是啃着您就觉得有点什么感觉，粘手，
0: 哎，就是它里边那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化了，
1: 对，
0: 这就是时间到位了，火候到位了，而且吃这个猪蹄儿里边这筋儿才是精华，
1: 精华，
0: 您回去一定尝尝、嗯、另外还有什么剔骨肉啊，
1: 哎，没错，
0: 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儿大，所以肉多，
1: 嗯，
0: 肉质炖的是软烂烂火，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浸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儿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
0: 嗯、
1: 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
0: 嗯、
1: 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哈、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灯牧场这个品牌的酱卤猪蹄儿啊、
1: 嗯、
0: 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价赠品，
1: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
0: 嗯、
1: 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嗯、
1: 一袋和小八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
0: 嗯、
1: 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另外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灯牧场的酱卤猪蹄儿12个，买回去以后它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也不用担心说吃完坏了、
1: 嗯、
0: 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惠灯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
0: 啊、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3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嗯。

0: 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

0: 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杀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客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天气，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0: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10: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1: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1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0: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10: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10: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0: 让您足不出户对

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进入到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文字留言互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点击屏幕右上方的摄像头按钮收看视频直播，或者大家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找到我们，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夏季的控糖小妙招。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健康资讯。记者日前了解到，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常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了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

本市昌平区北部、延庆区南部、密云区、平谷区大部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这个生的快的，比如桃，这样就好一点啊，就是不同的这些水果包括食物对这个血糖影响还是这个不一样的。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淀粉就是我们碳水化合物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大，
0: 对，
1: 大家都觉得吃点水果反而是健康的，因为里面又有维生素又有膳食纤维，但其实果糖它的升糖指数也挺快的，也是能够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的一种糖，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在日常的夏天，不是说咱不吃碳水了。

0: 糖比较典型的临床症状，但也并不意味着咱没有这个症状血糖就没事儿。
1: 对，
0: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不是他的耐受度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1: 就是血糖对每个人的影响，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三多一少，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定会出现。
0: 对，
1: 哎，有的人出现一个，有的人出现两个，那典型的当然是都出现。
0: 嗯，
1: 那的确我们也看到，那就是有些新发现的糖尿病。或者新发现的血糖升高就是体检发现的，它并不是说有什么不舒服来医院看病才发现血糖高，就是医院的常单位的常规的体检，然后发现哎血糖高了，然后你反复的追问，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特别是血糖还没有高到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位叔叔那么高，比如说十或者说十几，可能有的人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
0: 所以说一方面和血糖高的这个程度有关系，血糖越高相对来说可能出现这种三多一少典型症状的几率越大。
1: 对，
0: 再一个会不会跟我们比如说高血糖的时间有关，如果高血糖已经持续了可能十几二十年了，它是不是身体自我调整它就逐渐能够适应这个，也不太会出现这种典型症状。
1: 对，就比如说肠病程的患者呢，这个血糖就一直控制的不太理想，比如说哎这段时间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波动，很多时候像患者的确会出现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的耐受
0: 了，
1: 我没有不舒服，我就是看到那个血糖值高了，但是你问我

0: 对来说控制的比较稳定或者说比较好的这种朋友的话，那咱们就是白天测一下，一周测一个餐前一个餐后就行了。
1: 对
0: 这个像就是咱们指尖的那种家庭的这种检测血糖的。

0: 题了，因为可能是需要校准的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就是因为血糖本身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0: 对，它是波动的。
1: 对对，你就连续测两次都可能会有零点几这个的一个波动，所以呢，我们通常会看一个血糖它的一个走向或者叫做趋势
0: 啊。
1: 比如说你在家里测的血糖是6.3或者6.5，那么第二天。或者说你今天空着腹到医院一这个抽血了，发现是这个7.2，其实这个所谓0.7或者0.5的这个差距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但是如果高特别多的话，那可能咱们就得连续的监测一下，
1: 不
0: 是说你测一次你发现哎怎么今天比昨天或者说今天比上一次一下高了那么多了，
1: 对，
0: 那咱们第二天再测一下，
1: 对，
0: 看看是不是就是一过性的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
1: 对，因为我们的血糖，无论是糖尿病患者，即使我们没有糖尿病的这些个症状。

0: 应嘛。但是现在很多人夏天是煮绿豆水，这个我们看起来清汤寡水的，它也会升高血糖吗？
1: 这个就看它那个粥煮到什么程度。
0: 哦，就绿豆有没有开花是吧？
1: 对，有的食物，比如你煮的时间越长，它简单说就是它这就已经完全被粉碎到特别容易吸收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
0: 哦，就是绿豆你煮开花了，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吃进去，那确实也会升糖。
1: 对，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这个能量这个成分在里边。嗯，
0: 好，所以说其实夏天我们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喝一些粥什么的，相对来说升糖指数还是偏高的。
1: 对，相对于其他的这些食物，相对来说它升糖会更快一些。
0: 嗯，好，还有网友在问说，夏天天气热，出汗多，是不是应该多喝点水？要不然血液粘稠的话，血糖也会升高。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夏天热，如果出汗多，这个多喝水是肯定有好处的。但是就是这个水体内要是能影响到血糖了，那肯定缺水就觉得很厉害了。一般的这种都不会影响到血糖的。
0: 但喝水确实是可以降低我们血液的这个粘稠程度的。
1: 对，因为你容量够了之后呢，你的这血液就不浓缩了嘛。这个肯定是对机体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但是我特别想问问李主任，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在夏天可能外出的时候喝水不是特别的方便，特别渴，特别热，好不容易回家了，抱着水杯咣咣咣一顿喝一大杯，这种对于血糖会有影响吗？
1: 如果就是白水的话也不会有影响。
0: 但这时候你就别选饮料了是吧？
1: 对，你别喝饮料就行。
0: 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不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我们感觉到甜的这种简单糖，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出现一个快速的上升。
1: 对。
0: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在夏天多喝水多吃水果都没有什么的问题。但是如果您觉得这水果特别的甜，就得控制一下用量，
1: 对，
0: 就别吃太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李新刚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季控糖的小妙招。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血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教一下李主任，在夏天我们的这些降糖的药物甚至这胰岛素的保存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血糖的话题。

0: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天气，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夏季气温高，很多朋友没有食欲，以为血糖自然会更低，但是监测发现血糖反而变得更高了。少吃东西，血糖不应该更加稳定吗？夏季血糖变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暑假外出旅游，冰箱冷藏保存的胰岛素该如何携带？如何在炎炎夏日

0: 金刚和您说说夏季控糖小妙招。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祭坛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季控糖小妙招。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李主任向我们介绍了这夏天我们的血糖啊，确实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既有升高的风险，也有降低的风险，所以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应该监测一下我们的血糖问题。而且很多朋友的血糖出现波动之后啊，并没有不舒服的情况，您千万不能够单纯的通过症状来判断自己的血糖是否稳定。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李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用药啊，到底应该怎么调整，这胰岛素如果没有放在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还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糖。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血糖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7758刚才的节目当中也提示我们了，说夏天啊是糖友控糖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高温还有冷饮的大量上市，还有水果，都很容易让我们的血糖出现忽高忽低的波动。其实跟刚才李主任介绍的非常的类似，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饮食觉得好像吃淀粉少了，那就应该更稳定一些，我们的血糖应该降低一些，但没想到水果呀还有饮料啊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出现快速的升高。还有这个7758也建议大家说，不要把果汁啊、红茶呀、碳酸饮料啊当水喝，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飙升，还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在大量出汗之后，他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猛灌冰水。鸣笛说了，夏季代谢比较快，食欲下降，按说血糖是会出现下降的，但是我们就有来但是了，如果您没有控制住我们的水果呀饮料的摄入，那血糖依然是有可能稳定不住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血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或者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李主任，我们来回答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夏天的时候尽量少喝粥，因为相对来说糊化反应之后，这些杂粮啊，我们的这个大米啊什么的，对于我们的血糖都会造成的影响。他说杂豆粥行不行，而且还说了是杂豆糖粥，这是不是不太行啊？
1: 这个糖粥是不是往里边还是加了糖了啊？这个可能会对血糖产生影响，因为你加糖了嘛。
0: 就是简单糖，对于我们来说，血糖都是会快速上升的。
1: 对，另外就是它这个熬粥熬的这个时间，就换句话说，你熬的这个越粘稠，越容易喝，吸收越快，可能对血糖影响就越大。
0: 就是口感你觉得越好，
1: 对，
0: 那相对来说。

0: 血糖的风险会增加吗？
1: 他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这个网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估计可能更多的是低血糖反应，
0: 嗯，
1: 就换句话说是血糖快速波动下降，尤其是下降带来的这种低血糖反应。简单说，比如咱们有数值，比如说你从15很快就降到5了，那你这种机体呢就需要这个去

0: 你的这个胰岛的这个细胞的功能呢，还是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 啊、
0: 这可能也提示未来你出现这种糖调节异常的概率呢，的确会大一些，
1: 会高一些。嗯，所以说还是应该重视一些。
0: 对，
1: 嗯，它是一个高危因素，但并不
0: 是高危因素，
1: 并不是说所有低血糖的朋友到了年纪大了之后，自然而然就都会变成高血糖，也不一定。
0: 就是我在门诊就有一个患者啊，这是个女孩啊，就是呢，这是一个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我给他做一些检查呢，就考虑是存在这个胰岛素抵抗。
1: 嗯，
0: 然后我们他就是其实他血糖不高，但是他就老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低血糖反应。你真的测血糖，他也不是说就真的低，比如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我们认为是4以内或者3.9以内，我们认为是低血糖。对于一般的人，我们认为的切点是2.8或者2.9。你真正测他也没有这么低，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1: 低血糖
0: 反应症状，出汗、手抖。

0: 中暑的一个高发期，
1: 嗯，
0: 有没有办法去区分一下这时候是我的血糖低了呀，还是说是我出现了中暑啊？
1: 我中过暑，
0: 哦，
1: 我知道中暑是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过低血糖，但我也有过低血糖反应，
0: 哦，
1: 就比如你就是饿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你该吃饭，然后本来12点吃饭，你到2点钟还没吃上饭，我个人觉得啊，供大家参考，中暑的这个感觉可能主要在。我的感中暑感觉就头不舒服，
0: 嗯，
1: 头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低血

0: 这个高
1: 啊、哦。
0: 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不是有动态血糖吗？
1: 对，
0: 我们也看到，那有的人就是一运动血糖就会高，就换句话说，他动员过度了、
1: 哦、
0: 啊，动员过度了，血糖就一直在出现一个比较高的情况。反而说你不运动了，哎，血糖又慢慢降下来了
1: 啊、嗯。所以说，其实胰岛素分泌的异常，每一个患者也。

0: 然后血糖餐后就有点低，那下次你正常吃了可能就不低了。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血糖出现了一个波动的情况，你首先得看低到什么程度，再一个看看诱因。
0: 对，
1: 嗯，调药是不是还是不太推荐大家自行调整啊？
0: 是这样，如果出现血糖低的情况，如果出现特别低，像我们糖尿病患者所谓的四以内
1: 啊，
0: 那建议呢可以先把胰岛素适当的减两个单位
1: 啊，
0: 然后呢，因为你不能让它这个低持续时间
1: 啊
0: 啊，不能说今天低了，明天还低，后天还要低，那这样不行。然后减量之后，如果还出现低的情况，那建议呢还是要到这个到我们内分泌科找这个专科大夫来评估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糖低。
1: 嗯，但是李主任，我们知道胰岛素其实是控制我们血糖。

0: 的情况下都可以。
1: 但是我们的胰岛素有的是长效的，一天打一次就行了。
0: 对，
1: 有的像您刚才说的，最多的可能一天得打四次，
0: 对，
1: 睡前还得打一次。
0: 对，
1: 那这种不同的胰岛素保存的条件都差不多吗？
0: 都一样，都一样，
1: 啊，都差不太多，
0: 都一样的啊。
1: 那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的饮食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规律了。
0: 那么规律，对
1: 啊。那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血糖会造成影响吗？我们需要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这种手段吗？
0: 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一出去玩吧，不管你的这个饮食的这些个种类，包括你这个饮食的时间，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1: 对，
0: 我们只能说你最大限度的保证规律就行了。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好多人一出去玩早饭不吃
1: 啊，
0: 起得晚嘛，
1: 对
0: 对吧，甚至放在这个两顿饭一块吃，放到中午一块吃了，那这种情况下要根据你可以测一个午餐前的血糖来定一下，比如说你本来原来的这个午餐前胰岛素你是打十个单位的，然后呢你早晨虽然没吃饭，你但是你也不打胰岛素嘛，然后如果你的午餐前血糖特别高，而且呢又预计到这顿会吃的比较多，因为你是相当于两顿并到一顿呢，
1: 对，
0: 这时候可以，我们可以适当的

素类的药，我们叫做 TPF 酶抑制剂，这些药呢，首先它服用起来非常方便，就是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而且呢副作用相对来说很少，所以呢特别就是适用于血糖不是特别高。

0: 老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

0: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

北岩院项目完整复刻了双澳村建设经验，主体施工时面对场地局促、多专业交叉等复杂工况，团队将地块划为10个独立流水段错峰作业， 最终地下与地上主体近乎同步封顶，这在同类型大体量建筑里十分罕见。为助力城市副中心数字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推动通州区宋庄艺术创意产业与AI

0: 跑步比拼配速，面向跑步爱好者、亲子家庭、好友结伴群体，主打轻松休闲的夜跑体验。区别于传统路跑赛事，夜跑活动打造集运动潮玩、国风雅韵、美食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嘉年华。 本次夜跑活动报名将于今天18点正式开启，报名截止8月17号24点， 报名费88元， 规模为900人， 爆满即止。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通过副中心官方体育公众号通通来运动参与报名。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

成无纸化新政实施。新政落地首月，首都机场海关共核验退税申请单13430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1.17亿元，对应退税金额1453万元，入境消费热度

0: 城市广播
1: FM 幺零二点五
0: ，FM 幺零二点五，教育面对面。假期如何高质量的陪孩子玩？权威解读高质量陪伴的真正内涵，深度剖析为何父母的好心陪伴常沦为孩子的无趣负担，打破玩等于浪费时间的传统误区，帮助父母看清从任务式陪玩转向启发式趣玩的底层逻辑。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每年的假期其实都对孩子来说是快乐的假期，但对家长来说有的时候却非常愁，怎样在假期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呢？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如何在假期做好高质量的陪伴。那么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另外也欢迎您通过微信视频号副中心之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听听 FM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在同步播出。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请了解主要内容。北京中小学教资考笔试9月12号举行，考生需开考前一小时到考点。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即将迎来首批本科生。8月15号起，北京市将开展肺结核入学筛查，以下是详细内容。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先进的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前100大学摇篮， 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

0: 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教育是有意思的》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万明校长来做个节目。万校你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每到假期的时候，很多家长啊都鸡飞狗跳的，尤其是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四五年前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一家人就是被都是只能在家里边那待着。这个头一次有这么长的这种陪伴的时间。我记得第一次有叫神兽归笼的这个说法，就是在那个期间。
1: 是的，
0: 终于把神兽放回校园了。就是您觉得这些家长普遍害怕假期陪玩，您觉得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首先是时长、责任和担当。换句话说呢，孩子们在学校呢，家长好像似乎能放松一点儿。但是当孩子们真的回归到家庭的时候，家长们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就更长了。那这一段长的时间，我们去怎么去有效的利用它，而且呢又特别想让孩子得学习呀、对吧，还不能落后啊。包括那天我去坐地铁，我看到还有一个妈妈。真的拿着手机让孩子在那儿背李白的诗。
0: 哎呀，地铁
1: 坐着地铁，那个小孩真是一本正经的在那儿背呀、但是背完了以后还是挺骄傲的感觉。所以说家长的感觉他是很复杂的，就是我到底去怎么带着我的孩子经过这段时间让孩子不烦，然后我也不累。对。所以他就是一个问题了。
0: 我觉得其实我特别能够共情现在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为什么我会共情他们呢？原因就在于这个时代的教育是新时代的教育，它对于过去从这个49年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到2000年，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革。在这几年其实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节奏，然后包括我们家长的心理状态，我们对于新事物的摄取，我们的知识密度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对，
0: 而在这个变化下的时候，往往人在面对新事物的时候他是有畏难情绪的。家长其实是选择的是自己的路径依赖，他们希望沿袭着自己的从小生长的这条路径去走，因为他们最熟悉。比如说到现在仍然有人说棍棒之下出孝子，对吧？然后包括最近在说这个教育惩戒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出细则了嘛。这个好多我身边的家长真的在说太好了，得让这帮孩子，当然他们说的不是孩子，然后感受一下我当年的戒尺的味道。但是时代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个这惩戒这件事呢，我们下周一会谈。我们下周一会请嘉宾过来，对教育惩戒的这个细则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说，就是究竟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陪孩子玩，同时会玩的孩子跟不会玩的孩子，通过您这么多年这一辈子啊，就是我们一代一代一波一波的孩子他的成长路径回头再来看，然后发现什么样的孩子他成长之后他的差异又在哪儿。我们马上进广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时段一开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但是我要隆重的去介绍万明校长就是新写的这本书，其实也出了半年多了，这样的一个这本书叫教育是有意思的。
1: 对，
0: 这本书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看看，它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其实挺像一本工具书的。为什么叫工具书？就是我们现在的
1: 在学校里带着孩子们玩儿。
0: 对，就是他有一个阅读的习惯，就是现在阅读习惯都太快了，你能够让你自己慢下来去了解一下究竟我们怎么样在学校怎么样。

0: 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2: 假期如何高质量的陪孩子玩，权威解读高质量陪伴的真正内涵，深度剖析为何父母的好心陪伴常沦为孩子的无趣负担，打破玩等于浪费时间的传统误区，帮助父母看清从任务式陪玩转向启发式趣玩的底层逻辑。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的话题就是，其实如何在假期学会陪孩子玩。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是教育是有意思的这本畅销书的作者，也是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万平校长，来做个节目。万校你好。
7: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我们提到啊，在您的这个教育是有意思的这本书里，其实您提到的最关键的核心词就是教育本该有意思。
7: 对。
2: 对，这件事儿其实很重要，就是它如果教育变成了一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感的东西，或者是一个任务性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这可以12、12年以后，他真的会很痛苦。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显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孩子的情绪问题，各种各样我们看到的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其实都跟这种过于苦的日子是有关系的。
7: 就是我们认为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成年人对他是可以有控制的。在那个时候呢，利用我们的对孩子

种程度上呢，让这个孩子本身应有的童年应有的东西没有真正的释放出来，那这种被压抑他也会真正的积攒，所以到了适定的年龄，他的力量他的能量大以后他也会释放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教育是要

0: 然后其实他也是最乐意而也最有收获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想到童年，为什么觉得童年那么宝贵，就是真的他可以毫无负担的去玩，而在这种玩的过程中，他的沉浸感、他的专注感、他的投注感，甚至他的特别乐意的这种东西，对于他来讲其实是一种主动选择。
1: 嗯，
0: 主动掌控，然后主动平衡，甚至收获积累以及成为一个系列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对于玩不能够轻易的去贬低的看，也不能过于肤浅的看。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玩对于孩子的重要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孩子核心生命动力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假期真的应该好好的带着孩子们玩起来啊。
1: 但是呢，对于家长们来说啊，一说玩啊，你就发现啊，咱中国的这个

0: 会玩的孩子跟不会玩的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仍然见到他们了，因为他们经常会回学校看老师，您会发现他们长大以后的差异是什么？
1: 就是会玩的孩子他有主动性，他有自己的设计性。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吧，我会提前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会跟孩子们讲，就你们快假期了，看看谁有你们的创意，新的创意，你能够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觉得地球越来越小嘛，尤其是地球村，有的孩子

0: 主动下的一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自己乐意的。玩起来，咱们经常不是大人也有这种词儿，说玩得特别开心，玩音乐。他为什么没有说去学习音乐？他就会把这种所谓沉重的、这种被动的感觉、这种包袱式的感觉拿开，而是真的沉浸在其中，而且自得其乐。那这种玩就比较高级，所以我特别鼓励孩子们，我们有玩照相机的，有玩厨艺的，哎，您知道吗？我们还会有玩自己给自己做读书卡的，而且还有自己玩的攻略的。就说比如说我们家去旅行，我不希望我爸爸妈妈给我做攻略，我自己来。甚至还有组团几家一起孩子们去设计自己的旅游路径的，我觉得这就属于会玩。
1: 我听说啊，曾经有部分的学校，他们的秋游或春游的地点是由
0: 孩子投票决定的，
1: 投票决定的，
0: 是这样的。
1: 投票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去跟校长去答辩，为什么我要去这儿？我这经费大概是多少？
0: 对啊、
1: 然后你这听说是有这样的事儿哈？
0: 不但是有这样的事儿，而且呢，说心里话，就是在每一个他认为的玩的那个点上，我在这儿搞什么活动或搞什么样的竞赛，孩子也可以传出来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你要相信小孩子。就是他们是他自己的这个同频呢、他跟咱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成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孩子30多了40多了，他们回到当年，孩子在跟我们说、说老师那次玩得很开心，而且让我们感觉到童年真的很美好，因为这样的记忆太少了。
1: 嗯，哎呀，这个确实是一种遗憾，就是我最近也经常在反省自己，我们经常提到，家长提到的是时间，提到的是效率，对吧？你看现在经常提到这两个词儿，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孩子的课余时间，我们怎么样去提高效率，包括现在很多产品在助长这种

0: 的那个角度，或者站在孩子的角度，我们说的更多的说孩子的角度，
1: 嗯，
0: 就是考虑到孩子他希望怎么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创智会是由孩子去主动的去创造很多创意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 cosplay， 就是说让孩子们的角色扮演。你再比如说他把每一个教室都设计成孩子的一种独特的一个游戏场所。
1: 嗯，
0: 你再比如说他把学校包括舒适都变成孩子们能玩的地方，就是他和玩和学和活动和孩子的天性和童心的需求，包括和孩子的热情与投入，包括老师们那么大岁数了也穿成一些甚至戏服和孩子们融合在一起，乃至

说到担当了，那肯定有严苛的一面，有比如守时的一面，甚至有超越孩子可能体能或者是锻炼的这一面，以至于他在集体合纵中可能会

0: 怎么去调整？就是他其实从本根上来说，他其实没有发现跟孩子玩的乐趣。
1: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首先认为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整体的，我们说的深点叫文化背景，说浅了的就是他的一个生存整体的状态，或者家风以及习惯等等，这个东西呢可能不会因为说一放假他就有所改变，就是孩子的亲子相处一定是有一个日常的基础模式的。当这个假期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孩子说放假了，我这爸爸就

0: 龄部低年级部的这个校长啊，
1: 嗯，
0: 我今天特正好有一个问题想去问问您，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些比如说学龄前或者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
1: 嗯，
0: 什么样的玩最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专注力？因为我之前啊看过很多的文章，
1: 嗯，
0: 比如说有的说乐高特别好，拼插的特别好，能够集中注意力，然后能够这有这种创造力，然后最好家长陪着一起。但有的呢说就是练毛笔字或者是练围棋特别好，
1: 嗯，
0: 啊，觉得这种方式可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跟专注力。
1: 嗯，
0: 有的说在那画画特别好，就是说的什么样的都有。
1: 嗯，
0: 当然了，也有说反过来不行的，就是刚才我说的三样都有反正说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就是您这么多年的时间或者在学校的时间，什么样的玩儿是最能激发孩子的创造力跟专注力的？但可能是项目，可能是场域，可能是对的人，可能对的事儿，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小孩子小，你看啊，咱们一般说周岁的时候都抓个周，
0: 嗯，
1: 为什么抓个周呢？就是说看看孩子本能的自发的自主的他喜欢什么，
0: 嗯，
1: 就是每个人是千人千面的，这是第一，
0: 嗯，
1: 但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什么最吸引孩子，乐。
0: 嗯，
1: 这个乐乐在哪儿呢？你看啊，一般来说对于孩子来讲，为什么他律动多？因为小孩子嘛，他的心智不是很成熟，
0: 嗯，
1: 他的定力没有那么大，他的这种持续性可能没有那么延长嘛，
0: 嗯，
1: 所以你看第一要律动多，第二呢就是变换多，第三要竞争，就是你想啊，就跟孩子们在一起，尤其我们的课堂在设计，
0: 嗯，
1: 或者游戏在设计的时候，一般是有律动的，
0: 嗯，
1: 有形式变化的，有那个带有竞争的，甚至呢是系列的，而且是永远带着小快新奇灵变

假期如何高质量的陪孩子玩，权威解读高质量陪伴的真正内涵，深度剖析为何父母的好心陪伴常沦为孩子的无趣负担，打破玩等于浪费时间的传统误区。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我们作为家长，其实要关注他的成长，而不要一成不变，对吧？小时候怎么样去跟他玩，跟进入青春期跟他玩，怎么放。

0: 过程中，真他不能拿你当外人。所以为什么我说玩他不仅仅就停留在某个层次上，他一定停留在，或者说他囊括在你和孩子交往的整体的过程中。
1: 嗯，
0: 这个玩儿，我相信如果家长们能和孩子们在这样的状态下，那可能。

0: 自我感、被尊重感，而且自如感，这个我觉得每个家要能给孩子这么一个角落，那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是真的是很想想就很 OK 的。
1: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我觉得家里家长可能还是要更用心的去
0: 体察孩子的内在的一种需求。
1: 需求，对
0: 对，
1: 而不是说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房儿，
0: 就是不见得跟别人比，就自己的独特的是最有价值的。
1: 但是我觉得也行吧，就是至少有这个意识，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
0: 其实没有一个家长不是真希望自己孩子 OK 的，是吧？
1: 说到这儿啊，很多爸爸在陪孩子玩的时候

0: 走手机，那这哭啊闹啊蹬啊，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样去控制？
1: 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第一啊，我觉得要依赖于学校的一个教育，
0: 嗯，
1: 和与学校与家长沟通的时候要给家长的一个引导，这个是史家是做的非常好的。一个是在手机的管理上要要求每一个孩子他有一个自我管理的一个应该算是时间表。
0: 嗯，
1: 这个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应该算是硬杠。那这个呢就是说不要把这个责任完全放在爸爸妈妈身上，就让爸爸妈妈和孩子成为一个对立面。从学校就一定要从健康的角度给孩子一个主体的倡导。
0: 嗯，
1: 对，这个是应该算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第一啊。第二呢，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之上呢，我们一定要让爸爸妈妈给孩子明码标出，
0: 嗯，
1: 而且这是一个原则。那原则意味着什么？原则就是意味着要执行和契约。那这在这种学校倡导家庭有原则和契约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孩子一个真正的执行。
0: 嗯，
1: 那孩子的执行就一定要有督导、有监测、有评价、有鼓励、有汇报，最后有评选。
0: 好难啊。

0: 其实当他怎么能当这个一个团队中的领袖，你怎么去培养这种领袖力，是因为他对细节是能够掌控力的。而细节不是我教你，就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就是你得拿事儿教他。
1: 嗯，对，
0: 对吧？对孩子其实也一样。嗯，所以隔代的这个我觉得老人不要太。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特别赞同。
0: 嗯，
1: 这就是说百姓的这升斗小民的日子啊。
0: 嗯，
1: 现在因为这个世界比较开放了嘛，
0: 嗯，
1: 这个有人认为这个升斗小民的事情与我芸芸众生毫无关系。
0: 嗯，
1: 他可能想的所谓更加高大上。
0: 嗯，
1: 所以我们既要能够高高山顶立，还要深深海底行，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没有大事小事，没有高低贵贱，只要能让孩子动起手来，动起脑来，参与进来，投入进来，对于他来讲

0: 为和妹妹说好了的吗？对吧？是在契约之下我逐渐得到的。那小孩子呢，也是在契约之下逐渐失去的，但是他忽略了他们年龄差，也忽略了前期的积累和他的能力和经验，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有一点，就是如果大孩子要知觉到自己有积累、有曾经、有能力，所以我的赢是理所当然的情况下，他能够忽略、能够意识到孩子的小妹妹的弱和应该需要被情绪的照顾的话，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特别牛的孩子。
1: 是的，
0: 但他如果强词夺理。
1: 您等会儿，那马上就要进广告了，这段待会儿我就要录下来回家给孩子听。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先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分

0: 伤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假期如何高质量的陪孩子玩？权威解读高质量陪伴的真正内涵，深度剖析为何父母的好心陪伴常沦为孩子的无趣负担，打破玩等于浪费时间的传统误区，帮助父母看清从任务式陪玩转向启发式趣玩的底层逻辑。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去来谈的是教育是有意思的，如何在假期学会陪孩子玩。请来的嘉宾呢是

0: 子如果就能够意识到小的孩子，你刚才最后谈到说这个是一个弱者，他需要被照顾，需要被关怀，懂得去谦让，懂得去爱护自己的这个弟弟妹妹的时候，那这个孩子未来肯定是大有发展。
1: 嗯，
0: 但如果孩子有点比如说仗着自己的这个智力优势，那身材优势，得理不饶人的时候，那怎么办？嗯，
1: 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才见真章。因为这个孩子，我为什么特别了解这个老大呢？
0: 嗯，
1: 人家早生了几年，早被宠了几年，在独生子女时代的人家还被独宠了几年，他已经养成了他自己的一身，换句话说定势，如果用另外一个词叫习气。
0: 嗯，
1: 实际上这种习气如果能够转变的话，那这个孩子可能很了不起。然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在

0: 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未尝不可啊。
1: 嗯，
0: 这个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说有几种对于孩子来讲很难的，一种叫延迟满足难，尤其今天，
1: 嗯，
0: 当下我就想立等可取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遇到挫折难。为什么我尝遍了860种，我最后一事无成呢？就是我们的妥协来得太快。

0: 远认为就是说没有十分万分生死必要的时候不要撕破脸。因为这个东西就像镜子一样，你碎了以后你想重圆是很难的。
1: 嗯，
0: 对，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当他真不行的时候你让一下又何妨，对吧？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个含义在这里头呢？
1: 嗯，
0: 对，但是他退一步并不意味着说我在理上人事情理，对吧？人是好人，事儿是搁在这儿了，情我可以让你，但是理最后还得说。
1: 嗯，
0: 这样人事情理它永远是正循环的。你不能因为说我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同步收听。 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开通首月发送旅客21.3万人次，市郊铁路副中心线

移动服务中心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迭代升级。潮起城市副中心智慧产业新图景，对标全球灯塔工厂标准的软通动力通州智能制造基地建设正提速攻坚，即将迎来关键节点。循着高端制造与绿色算力融合发展的脉络，今年九月，其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即将投产，为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京津冀数字产业协同发展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下半年，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将深化与软通动力合作，推动其人工智能工程研究院、智能制造基地等项目落地见效，为

是旗舰店，这里打破传统文创店单一卖货的模式，将千年运河底蕴、国潮创意、童年怀旧记忆融入空间，迅速成为副中心新晋文化打卡点。门店一层主打运河潮流文创，北京特色风物运河沿线非遗手作、原创设计师好物齐聚店内，不少文创取材通州八景，古运河船模与漕运文化，产品兼顾颜值与实用性，覆盖家居、办公、礼品等生活场景。特色茶饮运茶更添烟火气息，游客逛店之余可慢品运河味道，让千年文脉走进日常。

太环运行。今天机动车尾号四和九限行，预计晚高峰交通压力大，请市民朋友关注实时交通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优选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

0: 天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广播记者施全泽赶赴重点防汛点位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请听他的报道。
1: 我天天早晨起来看新闻呢。
2: 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群众转移安置点，85岁的刘玉珠老人正在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老人的家在新店小区的一间半地下室里，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糖尿病，子女不在身边。这轮降雨，大兴区一共要转移294名群众，刘玉珠老人就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大兴区天宫苑街道孩子角西里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征说：“
3: 他是经常要自己打胰岛素。”胰岛素呢要存放在冰箱里边。第一次转移的时候呢，就酒店床比较软，也没休息好。然后呢，第二次的话，街道提前与酒店沟通，给他换上了硬板床。针对那个药品，也是提前跟酒店沟通以后，给他配备了保温的小冰箱。
2: 为了让老人转移的安心，社区把刘玉珠老人的方案单独列了出来，反复琢磨，专门给他做了一张量身定制的方案表。这也是天宫苑街道一点一测精准防控办法的缩影。
3: 我们采取的是一点一测的精准防控办法，街道呢给每一户需要转移的居民都配备了包保干部，上门发放了明白卡，坐哪辆车，谁负责联系，酒店房间和转运车辆全部提前安排到每个人的那个人头。目前我们转移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
2: 在本轮降雨，大兴区需要转移群众一共294人，其中半地下室的194人全部集中在这个小区。这个1994年建成的老旧小区成了大兴区防汛的重点点位。天宫苑街道孩子角西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翔介绍，
4: 整体小区路面比外围的路面低了1.8米，最低的点位是低了2.4米，所以在整个的防汛期间，我们是重点要关注的这个点位。进入汛期之前，就会对小区所有的设备设施相应的一个维护检查提升，就是我们每个小区的单元门会做沙袋的一个码放，以防咱们地下室通过外围路面的积水进行倒灌。
2: 这些看似细碎的举动组成了一张守护小区居民生命安全的网。记者问刘玉珠老人这几天住得怎么样，他说：“
1: 我非常满意，叫回去就回去，不叫回去就不回去，听政府的吧。”
5: 昨天，天津市迎来强降雨天气，天津市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强化巡查值守，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做好防汛工作，保障城市运行秩序正常。请听天津台记者孙博、张欣、郑璐和肖迪的报道。
6: 范爷，
7: 昨天上午9点，三胜里社区网格员于明建来到居民范阿姨家中走访。
6: 这不最近这两天下雨了吗？您这儿这个菜呀、您平时这种常用药都有是吧？那、咱这儿地下室这两天这个反水渗水没有吧？
8: 没有。
7: 三胜里社区坐落在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核心地带，老旧房屋多，老年人口多。为应对本轮降雨，社区网格员把民生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于明建说，
6: 像这种高龄啊腿脚不太方便的人，我们也会通过入户走访去询问他们的食品啊、饮水还有日常的常用药这些是否有缺失，如果有的话，由街道和社区这边统一进行一个采购，然后再给他们分发下去。
7: 和平区五大道街下辖13个社区居委会，覆盖36条街巷、100余处里巷胡同，常住人口3万多人。本轮降雨期间，街道办事处组建起200多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备齐防汛物资，24小时在岗值守，落实各项保障措施。昨天全市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蓟州区，当地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动河北省、北京市流域相关部门，及时控制排水流量，保护河道行洪安全。昨天上午，记者在蓟州区罗庄子镇的杨庄水库看到，5孔水闸全都处于开启状态。杨庄水库管理所工程师李春辉说：“
9: 杨庄水库提前调度，以60个流量进行预泄腾库，在降雨来临之前就把水位降至175米附近，入户流量与出户流量基本持平，

0: 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 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了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韩涛表示，
1: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产品合规性获得其他主权国家官方认可。

0: 守护骑手骑行安全。
1: 昨天，河北省2026吃货季暨京津冀健康食品推广惠民展销活动在河北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活动以美食为媒，文旅赋能，消费惠民为核心，打造了一场综合性食品产业盛会。那么现场有多热闹呢？我们跟随河北台记者去感受一下吧。
2: 在张家口库伦纳尔景区，来自京津冀三地的50余家知名企业携上千种产品精彩亮相，沽源县藜麦、燕麦、乳制品等当地特色健康农产品也组团登场，琳琅满目的各式食品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驻足品尝选购。
3: 特别好，这个景区到这儿正赶上咱们各地的这种美食，非常棒，这农特产品非常有特色。
4: 一看东西质量还好，价格还挺便宜，就买了一些这些东西给孩子吃。
5: 我们是来着玩的，没想到赶上这个吃货季了，挺好的。然后这个转了转，好多就是我们没见过的产品，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产品的配料表，都挺干净的，给孩子吃也放心。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想买点。
2: 据了解，整个活动期间还设置有京津冀食品产业对接会、美食嘉年华、2026沽源藜麦产业融合发展专家研讨会以及吃货市集等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助力各地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是沧州县的，在我们县在当地种了1500桑葚树，咱们全程都是用的生物有机菌肥种植的，不打农药。

0: 今年7月1号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及全流程无纸化新政实施。新政落地首月，首都机场海关共核验退税申请单13430票，同比增长近 2.7 倍，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 1.17 亿元，对应退税金额1453万元，同比增幅均超 15%。
1: 今天宜家北京长盈商场正式在朝阳区龙湖长盈天街开业，即日起到9月25号将推出多重开业礼遇。宜家长盈商场设有家具、家居用品和瑞典风味美食站三大区域，提供4000多种产品，其中精选超过1500种商品可现场直接购买，涵盖沙发、床、衣柜等大件家具及丰富的小件家居用品。除线下门店之外，今年7月起，北京所有宜家商场已经上线了淘宝闪送服务与京东秒送服务，为符合服务范围的订单提供最快1小时送达服务。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份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者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市场主流。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

0: 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2: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2: 踏实。
1: 汤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今天要讲的是数字文博的这个发展，现在应该说也是助力这个文博事业插上了翅膀。北京城市广播推出的我为长征捐步数小程序即将上线，线上模拟重走长征路，依托 VR XR 大空间沉浸技术，湘江血战、飞夺泸定桥、勇闯辣子口、雪山草地等场景高精度重现，让人化身亲历者，感受红军将士的信念勇气。伟大远征 XR 沉浸体验项目展览也正在朝阳公园东门时空眼 XR 体验中心同步举行，这套数字化探索同样望向玛雅文明，复原金字塔与丛林秘境，让尘封的异域文明展现在大众面前。线上打卡联动线

0: 与远古文明。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金吾文化艺术中心的总策展人田达志。田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田老师。田老师真的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1: 啊，真是一晃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
1: 啊、
0: 那会儿我们还叫城市文化范儿的时候，田老师给我们支持多多、
1: 啊、那段时间是经常来。
0: 哎，是，然后就忙起来了，田老师就忙起来了哈。现在是专门是在聚焦做这个文博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上面。
1: 对，从2022年是吧，基本上就 all in 到这个赛道上了。
0: 嗯，
1: 这个数字化其实也经历过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了啊、
0: 嗯、
1: 因为从最早提出数字化开始，从最早的一些图片文字音频到一些三维模型，到如今我们可以通过 XR 技术走进这个三维世界里边来，其实这个数字化的技术在一步一步的推动着这个文博行业的一个。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10年前的80周年那会儿，田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前两天还给我发了那个时候我们发的微信公众号，您都找到了
1: 啊？对，咱们这个节目也是非常有传承、有一些系统的。
0: 是那个时候10年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时是讲的国博的长征主题展览，是吧？
1: 对，那个是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一个主题展。
0: 对，那个时候我们主

0: 走一走看一看哈，
1: 是完全可以通过沉浸式的内容啊，就在这个整个长征的各个环节之中重新去亲历一下，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亲历者。
0: 真的对比十年前后哈，咱们把这个展览进行传播的这个方式，真的好感慨哈。
1: 真是发展的特别快，就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然后对这个历史研究的这种内容也在不断的深入。
0: 嗯，而且这种变化真的在十年前我们可能想不到哈，会有这样的沉浸式的体验。
1: 对，在十年前我们做展览的时候，更多是基于这个文物本身，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会放在发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啊，然后对文物进行研究考证啊，然后把它展示出来。但是十年后的今天，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把这些研究内容背后的故事想到用怎么样的更便捷的方式，更沉浸的方式，让观众能够体验到
0: 文物背后的故事。依然我们是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以前是通过声音的这个讲述，请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讲，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我们就可以真的是通过这个虚拟的这种数字技术，看完这个真实的这些展览之后，我们再带上这个数字技术的这种设备，我们就可以感觉手可以触摸到这些展品，走在这些展品所体现的这个年代环境当中哈。
1: 确实是可以触摸到这个展品，像在我们的这个伟大远征这个沉浸体验之中啊，观众可以这个为红军铺桥，然后前面的红军战士中弹倒下之后，我们要去补位帮助红军划船啊，然后还要捡起炮弹，然后发射迫击炮，还要用枪来打对面的敌人啊，打中了之后还会有显示，所以它其实更多的让观众在这场体验之中成为了一个长征的一个亲历者。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体验下来之后都是满头大汗，
0: 真的是自己在干这些事儿，
1: 在干这些事儿，
0: 亲历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7758说，博物馆数字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有意思、有意义、有。

0: 那么光影展呢，其实还是剧烈的这种视觉冲击和视觉震撼，让观众在这种体会到这种艺术作品的魅力。
1: 嗯，
0: 但是光影展其实跟传统展还有一个相同点，就是没有改变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观众还是在看，就观众跟展品还是有距离，观众和你呈现的图像还是有距离。但是 XR 呢，其实它的视角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XR 让观众彻底走到了这个三维世界之中，它不仅仅是看，而且是可以触摸。那这比起这个19年左右这个特别流行的这种光影展来说，又是这种数字传播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1: 不知道再过10年请田老师来做节目，又会有什么样新的这个技术哈？
0: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还真考虑过，说未来还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从目前来看 AI 的这种辅助应用

0: 团建正在开启，策展人红旗飘飘特约编辑田达志老师带教师们重回1934年，一堂走心的长征历史课就此展开。飞夺泸定桥的壮烈，雪山草地的艰险，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血脉里的滚烫。
1: 长征胜利的丰碑，我在这里守候和讲解了近30年。
0: 戴上 XR 眼镜，教师们走进伟大远征，脚下是泥泞征途，眼前是燎原星火。在队伍里和红军一起，一步一步丈量25000里。

0: 人的手中。
1: 一堂课，一场远征，一次精神的洗礼。时空眼 XR 沉浸体验中心，北大远征 XR 展，让红色教育真正活起来。
0: 实际上是把以前我们在十年前想到的一些东西或者了解到的一些东西用 XR 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了。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就是我讲一个小分享个小故事哈，就是当时我也去过飞多泸定桥的那个泸定桥的现场，就当时我看到那个泸定桥，我觉得对岸和我们大概高度有十几米的落差，然后就那13根铁索铺上木板之后，那个桥也晃。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怀疑，我说这当时红军怎么打过去的，对吧？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对面只要是
2: 有真的能走过去吗？
0: 对，对面只要是一挺轻机枪，这就过不来。何况去当时我们了解到对面是有3个碉堡，
2: 哎呦！
0: 所以我当时想，我说是不是因为蒋介石跟地方军阀有矛盾，所以这个川军放水啊？那我又去查资料，后来发现不是，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1955年授衔的这个少将啊，赵成章，他是被称为这个炮神，他是用3枚迫击炮弹干掉了对方的3个碉堡。
2: 火
0: 啊！就那个时候难以想象，就是那么远的距离，但是那而且那个炮没有这个瞄准，没有膛线，就是那种迫击炮啊，就是所以说他这种背后的故事，其实这个名字我们不就根本看在翻历史书看不到，但是我们只知道18勇士勇渡大渡河，但是不知道这3枚迫击炮的重量。啊，所以当时毛主席说他是3炮救了长征。
2: 哎呀，
0: 所以对这些故事都特别感人。那这些故事如何在我们的让观众能够体验到？所以我们在伟大远征这个项目里边也做了那个迫击炮发射的这个环节，让观众可以从地面捡起迫击炮弹，放到炮筒里边，直接打到对岸去。
2: 所以这种体验感真的是很不一样哈。
0: 啊，对对对。
2: 李秀兰说，若尔盖的辣子口我去过，那您去过？现在您可以就在咱们朝阳公园的这个展厅里头就可以看了哈。
0: 对对对，因为在辣子口其实也有非常感动的故事。就是我们的一个年轻的战士为了炸掉碉堡，实际上抱着炸药包从山上跳下去的，就这个环节是非常感人的。那因为他一个人的牺牲换来了整个部队的这种胜利，那这个环节我们在这个体验中也能够亲历，能够看到那个战士从山上跳下来，然后跟着那个战士去爬到山上去，然后看到碉堡被炸掉，路被炸开，就这种场景，我觉得是大家在这个就是，即便是看这种电影、电视，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英雄就在你身边。
2: 像阳光说，数字云展览和数字孪生突破了物理围墙和开放时间，全球观众可以随时随地指尖就来逛这个展馆了。
0: 对，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数字技术最大的，也就是科技带来的这种便利和平权，就是可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欣赏到。那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常说这个案例，就是说你要看蒙娜丽莎，只能去卢浮宫，对吧？它不能出境，包括我们国家也有很多文物是不能出境、不可移动的。那么怎么办呢？通过数字技术，其实大家就可以更广泛的能够看到这些东西。
2: 展厅如果光只是这么拍照片的话，看不出什么来，就是一堆人在那手舞足蹈的。
0: 哦，对，这个其实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因为我们一旦戴上了这个眼镜之后啊，其实我们是等于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平行时空，
2: 是，
0: 就是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内容都是头显里边出现的内容嘛，那从外边的人看着我们的时候，看到里边的人的时候，就觉得里边人好奇怪，一会儿要弯腰，一会儿在那划船，一会儿又拿手做打枪的样子。就很奇怪啊。
2: 是是是，我原来也去咱们看过那个什么金字塔，埃及金字塔。
0: 哦，对对对，
2: 那会儿您做那个，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还没有戴上眼镜的时候，你看这一屋子人怎么就这个动作都这么奇怪呢？然后您自己在那儿玩起来之后，你就会跟着他那个手舞足蹈。
0: 对对，是是是，
2: 体验到了。陈明迪说，问一下田老师，这次伟大远征 XR 展持续多久啊？他说我这几周估计没时间去看，9月份来得及吗？
0: 完全来得及，我们应该持续到年底。
2: 哦，太好了，因为还要配合我们小程序还没有上线呢，是吧？
0: 啊，对，
2: 就快了哈。所以斯努比就说，从走长征路这个体验太好了，让观众仿佛置身枪林弹雨，感受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险，深刻体会先辈们的浴血奋战，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活化方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真的是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以往我们看展的时候是很安静的，就是我们看一个展品静静的去读它的文字，这种体验和这种在 XR 这种里边，它因为有

0: 年轻的朋友们会带来一种全新的感悟和一种精神的触动哈。
1: 对，我们在这个体验的结尾，最后胜利会师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就是跟着里边的红军战士齐

0: 元祖，然后在念这个诗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情感上会得到一个升华。
1: 嗯，那即将推出的这个我们联合推出的这个小程序，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0: 这个小程序呢，目前还在调试之中啊，我们已经在就其实已经开发完了，但是在做测试，因为要保证它的正常运行。那么这个小程序呢是这样，就是会把我们每天行走的步数通过打卡的形式来积累到这小程序里边来，一共是75000步。然后对应25000里、走一定的步数就解锁一定的关卡，它一共有8个关卡，把长征中过程中的这些著名的战役战斗变成了关卡。每解锁一个关卡呢，会有一首相应的这个诗词出现，会了解那个关卡的一些详细的情况，还有一些今昔对比的一些状况。这个小程序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坚持啊，它一定是要7天之内完成这个75000步的打卡，相当于差不多平均一天10000步多一点吧，因为它还有一些比如说签到的赠积分啊等等，等于就是基本上每天要

0: 要上线了，大家也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城市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1: 是，
0: 希望大家带着步数去体验。
1: 欣欣说有幸带孩子体验过一次，当时体验是一个恐龙的项目，确实体验感非常强，互动起来也很好玩，很有趣，期待下次去体验一下长征，感受一下那段峥嵘岁月。
0: 哦，是的，因为我刚才介绍过，我们现在同时有10个项目在进行啊，包括我们马上还要推出一个叫做王者荣耀的项目啊，因为那个项目和那个场景是非常配的。
1: 现在这个数字技术应用在很多展览里，现在全程最热的展就是首播的玛雅展了
0: 啊，对，那个玉米黄金
1: 美洲豹。对对对，田老师，您的这个团队也参与了
0: 这个项目，
1: 数字的这个技术的项目。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吧。
2: 很多人逛完玛雅大展就离开了，却不知道展厅旁边还藏着一场 VR 文明探险。带上设备，眼前的文物、神庙与古城瞬间火起来，不用出国也能亲临其形一茶，感受玛雅文明最震撼。

0: 一大堆的这个公司合作，大家就觉得习以为常了。因为以往的展览可能就是某一个公司来独立来做，但现在因为像 XR 涉及到这个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然后 AI， 涉及到美术，涉及到这个场景建模，所以它其实是需要很多公司来互相合作的啊，大家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这个展览呢，其实我们作为参与方之一，然后也是在贡献了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 我因为我当时时间比较短，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短的这个项目，然后它就有十件展品，就是您手一挥就能看到，然后还能把它捧在手里怎么怎么看，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您那个吗？
0: 对，这是三个之一。
1: 就是
0: 刚才我们讲第一个介绍的是这个跟展览本身密切相关的，就是它的展品的这种深度的解读
1: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就像您说的，您一伸手就可以把这展品抓过来，
1: 对，你就
0: 转起来
1: 360度的看，就是因为展柜确实也做不到360度看哈。
0: 对对对，是的啊，这个其实就是等于在给观众和展览有一个深度的结合，让

0: 往可能需要靠手工来完成，现在也可以通过 AI 很方便的把这种二维的图像转变成三维的模型。
1: 嗯，
0: 这都是技术发展也带来了这种成本的降低。想当年我们2024年做一部内容的时候，大概还需要上千万的这种预算啊，那目前其实已经下降了好几位数了。
1: 哎呀，跟我们城市广播一起也联动，马上要推出这个线上，就我为长征捐步数
0: 这样
1: 子的
0: 一个活动，一个小程序，
1: 这样一个小程序，然后还有实际上还有一些落地的一些。

0: 街头巷尾纯娱乐的一个东西。
1: 未来多，尤其您刚才说到的 AI 技术现在这个飞速的发展，
0: 飞速的发展
1: 也给您提出了很大的这个挑战吧。
0: 是，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学习啊，就是包括这些建模，因为当时最开始用三维是纯粹的人工建模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消耗非常大的。但现在我们有一种技术叫高斯波件，那其实它基于这个二维的图像来自动生成的这种三维的场景，然后我们再做手工的微调，其实这种时候已经比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

0: 其实特别想问咱们的武科长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之前跟出租车司机聊的那个问题，他说永顺镇现在的企业和产业可多了，具体有哪些企业呢？包括您给我们补补课，这个三加二具体指什么？三大主导产业和两大的这个新兴业态各有什么代表性的企业？
1: 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各位相聚交流。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永顺镇的产业发展情况。永顺镇呢，历史底蕴深厚，地处京杭大运河北端咽喉要地，长期以来都是通州区城关的核心区域。同时呢，自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以来，永顺镇全域也基本位于城副中心药物范围。

0: 部一点有一个友谊医院，我们借助这些优势培育我们的医药健康产业。
1: 嗯，就是和我们的这些三甲的医院其实也打通了，相当于也是一个新型业态之一。包括刚才您提到的网络视听方面的紫光卫的网络视听产业园，我不知道张扬你熟不熟，我觉得咱们应该都是之前经常去，包括采访一些企业啊产业。你看这优酷传媒啊，包括有一些新兴的头部网络企业都入驻到了紫光卫的产业园，现在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啊。
2: 是哈，这个网络视听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个集聚的这么一个效应哈，集体发展集体发力哈。其实刚才武科长呢也介绍了这个三加二的整体的框架哈，其中医疗健康这个板块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个很特殊的类比哈，那就是以我们这个类器官技术为核心的这种精准诊疗项目也是正在推进当中。所以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哈，问一下苗教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现在的这个技术背景，还有在永顺镇的这个落地情况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苗教授，尤其是先给我们回答一下，比如类器官技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为什么叫类器官？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技术吧。
1: 好，
3: 这个其实这个类器官呢，我们从这个名称上理解，类器官就是我们知道身体有很多种器官，对吧？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这是器官。类器官就是相当于是类似器官，
1: 像器官的意思。
3: 对，像器官。

0: 另外呢，这个镇上面有很多这种硬件软件的支撑，包括提到这个3+2的一个协同发展，其实每一项呢都是一个强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强有力的支撑，或者说它形成一个生态，这样我们才可以把项目落在这边。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吴科长也提到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北部这个医疗产业带就是这个医疗这个医院还是特别多的，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联动嘛。
0: 是的，是的。
2: 就是刚才我们了解了这3+2的具体产业，只拿几个，包括我们了解了类器官什么意思啊，这词我听起来非常的敬畏，具体的跟我们苗教授学了以后大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我们回到这个3+2的框架里边，2025年永顺镇的税收25.9亿元，同比增长了17.4%，这是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啊，财力总量位列全区第一。那这个成绩我相信和3+2的主要产业是离不开的，具体有哪些产业的贡献呢，吴科长？
3: 是这样的，通州区呢之前呀、是我们那个永顺镇啊，之前是我们通州区的城关镇，过去呢房地产业也是我镇的这个经济支柱。那近年来呢，我镇主动抢抓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机遇，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迭代转型，也是逐步的转变以房地产为支柱的

0: 起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双贸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商务服务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1: 嗯，
0: 总的来说呢，数字经济在永顺镇产业布局中承上启下，串联全域，既夯实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底座，又催生了

0: 物敏感率啊，包括未来的临床实验以及应用的场景都是非常广阔的，所以这些都是过去的成绩，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希望，也希望永顺镇能够用产业升级来支撑高质量的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富中新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台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随他们去。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不是你自己，是在受着其他人的控制。那这本书就教大家如何去摆脱这种受困的感觉，夺回能量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出了一个理论，就叫做随他们去。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来自中信出版集团，是刘玉女士，资深编辑副编审，同时也是心理学专业的。刘玉，你好。
1: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讨好型人格，其实成年人也有。
1: 其实对孩子来说，他们的世界可能还是比较的狭窄，他们很渴望得到外界的关注啊，尤其是比如说小时候是父母的关注，那么到了长大一些，在学校又希望老师和同学特别关注和肯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免，就是难免会有这种讨好型的人格，就希望大家都关注自己、肯定自己、喜欢自己。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0: 那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的话，比如说像学校呀、老师啊，还有家长，能够把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做一个，我说的并不是改一点点啊，很多家长朋友已经觉得孩子，哎呀，怎么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就是说，如果彻底摆脱这样的讨好型人格的话，第一可能吗？第二，如果彻底摆脱，或者说绝大部分摆脱，大概的时长是多长的？
1: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有个天生的性格底色，有些孩子天生就很有主见，根本不听别人的；但有些孩子可能就会十分在意别人的意见和看法，尤其是老师的评价。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特别重要，可能会影响他对某一个学科的喜好。其实这个很难主动的去认识到这个问题，尤其对小孩子来说，并且去改变。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家长来说是很有责任来帮他去分析理清甚至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刘玉刚才说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说有的孩子就特别有主见。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书里面其实教的是那些特别没有主见的。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有请刘玉来介绍一下，如果这孩子特别有主见，那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什么？如果这孩子特别没有主见，那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特别有主见的这个孩子，其实真的是有一类这样的孩子，天生就是我觉得非常自信，然后别人对他的这个评价和批评，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我觉得我儿子就是这样一种类型，所以天生他就很有主意，你去逼迫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像那种特别没有主见的，可能就属于我这样。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希望我是一个人人眼中的好女孩，所以我会特别在意，包括到现在都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和别人的反馈。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一生的功课。所以您刚刚说什么时候能够完满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说，也许是你一生的功课。
0: 请问一下啊，为什么你这样的一个没有主见的妈妈培养出来了一个这么有主见的儿子呢？
1: 这就是天生的，我觉得是有天生的性格底色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叫因材施教，就还是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性格和你的优势，然后去进行教育和培养。
0: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啊，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非常厉害，虽然他长得也不是属于特别明艳照人的，但是真的他，大家看他的播客，他现在采访都是一些全球顶级的名人，而且他的播客深度也非常的深啊，大家可以有机会看一下。他现在他的这个 title 是全球知名的行为改变专家，就是能够去改变你的行为。这本书啊，其实随他们去，我觉得给我了很多启发和力量，这是真实的。就是我觉得我平时，尤其是女性，大多数女性都容易内耗，容易被外界的声音牵着鼻子走，所以如何由他们去，对吧，找到自己的这个内心，其实后面就是由我来，随他们去，由我来怎么样掌握自己的这个

0: 如果是称赞一个人，那比如说这个女孩非常乖巧，这是正面的，是褒义词。
1: 对。
0: 但是你要说你称赞一位男性乖巧的话，好像就不太合适。社会也是对你这样要求的，对女性这样要求的。
1: 所以目前来说。

0: 出版社出版
1: 出了出了那一本叫五秒法则，然后先出的那本五秒法则，然后再出的这本随他们去。这个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作者经历的什么，经历的他四十一岁，然后呢负债80万美元，然后呢当时就是他自己还失业，然后他丈夫的这个开的餐厅也濒临倒闭，所以其实全家都陷入到这种非常低沉和抑郁的状态。这个时候他想了，就是他自己就发明了一种方法叫五秒法则，就他当时是抑郁到就是连眼睛都睁不开，每天早上送孩子到门口上校车他都起不来，就抑郁到那个程度。后来有一天他说我绝对不能这样，他在早晨准备睁开眼睛的时候说我要像火箭一样倒数，从五数到一，五四三二一，然后说我要像火箭一样蹦起来去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发现这个方法在他每一次想消沉的时候他就用这五秒法则来激励自己，果然成功了。
0: 所以这一次咱们是做五秒法则这本书还是做随他们去
1: 然后对，然后他就因为这五秒法则他慢慢的就开始走向了社会，然后又做了泰德演讲。成功之后他又发现了在跟孩子的这个教育和相处中又发现了，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养孩子也知道这个其实控制孩子是完全是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读书俱乐部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

0: 我觉得在面子上，对吧，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对父母要孝，表面上一定要恭恭敬敬，但是呢你做的时候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好了。
1: 我们在心中一定要饱含着对父母的热爱，
0: 对，
1: 我们要尊重他，
0: 对，
1: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如果子女认为这是客观的情况，把这个客观情况一定要跟父母说，不说是不太合适，
0: 而且一定不要想着去改变父母。我觉得父母一般，对吧，都很大年纪了，都走过人生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你要是再用你的这个思维去改变他们，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1: 没错没错，可以孝，但是不能愚孝。
0: 对，然后孝而不顺，就是有些事你觉得不用顺着，比如说催婚啊催生啊，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和步骤，完全可以在表面上就是说好的好的，我会把这个把这件事提上议程，但是
1: 你说有没有父母听咱们节目听你在教他们孩子
0: 所以父母也，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要替孩子考虑一下，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的环境变了，大家生活啊节奏都变快了，所以呢有时候孩子真的有孩子自己的打算和计划，我们也不要去，包括我吧，我也在提示我自己以后也不要去对孩子催婚啊催生啊，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做这样的父母。
1: 我觉得你还不会攒塑料袋，不会吃剩饭，
0: 不会
1: 不会东西永远挑这个最坏的先吃，
0: 对对，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
1: 大家注意，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啊！刚才我们就谈到随他们去这样的一个理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那关于随他们去理论，刘玉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就是说随他们去呢，就是说它是一种有取舍的主动的选择，我们会主动放手别人的人生，绝不插手不内耗，同时呢要主动掌控自己的人生，然后持续的行动，主动的创造，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
1: 你创造的结果怎么样？
0: 总体还好，没有特别偏离自己的轨道。
1: 就是一定要在尽量接纳别人的建议和批评的过程当中，还要保持自己。其实保持自己真的挺难的，很多人就会，哎呀，我忙了一整天，突然意识到这都是别人想要的一些结果，我自己要干的那个事儿我都给忘到脑后去了。很多职场人士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对，但是我觉得我总会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我就很喜欢跟刘莎来做这个讲书的节目，所以我这么多年还是不断的跟刘莎去介绍我们的好书，觉得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
1: 他发现了我比他耳朵根子更软，他特别容易能说服我。第二个理论呢，前面也提到了，叫由我来。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理论的情况。
0: 由我来就是说你光放手了这是远远不够的，你的落脚点永远是你自己。那么由我来就是你要把注意力放到你自身上，比如说你天天盯着孩子去写作业，然后看他不写作业不学习你就气得要命，然后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特别生气的时候，我就找点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干，把注意力收回到我自己身上，比如说我就赶紧去刷一个剧啊，然后我就赶紧去看一本我自己想看的书啊，然后呢来关注我自己的情绪反应，然后呢比如说我哪怕去跑一圈甚至都比我在家里生气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来掌控了我的生活，然后我的情绪也得到了提升，那么孩子看到我这样好的状态可能反而会说，妈妈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现在可以读书了，我就觉得真的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如何行动还是要自己说了算。
1: 我在刘玉身上啊看到了大家多读一些或者说多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的重要性。刘玉本人的工作特别繁忙，出版社的编辑的任务也非常的重，但是大家知道吗，刘玉的好多书啊应该是百万销量级的吧。
0: 对
1: 一位编辑啊能把自己的书卖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刘玉的一个紧要的环节他做得很好，尽量不去内耗。
0: 对，
1: 因为你一边心里想着自己的事儿，一边呢还得顾着别人，不是说顾着一个别人，是顾着800万个别人，那做不好自己的事情。
0: 对，所以医生的课题就是学会如何不内耗，把这个力量收回来。
1: 咱们把这场景对一对，很多朋友的担心就会明显的感受到。比如说刘宇，你跟我商量一事儿啊，你说刘莎，咱们俩一起干干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随便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你听完我这话你什么感受？
0: 可能觉得你不是很想干这件事儿。
1: 你没听出来我很讨厌你？
0: 对，可能有时候就是，所以说这后面也讲到了，就是你跟你的朋友随他们去，是你可能跟有一些人在一段时间内你们可能成为朋友，但是可能在下一个阶段你们就要分手了，就要各走各的路了，所以不要去再执着非要跟某些人必须成为朋友，成为那个圈子里的一份子。
1: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写了特别重要

0: 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首先就是一定不要去接他们的负面情绪，你要是接住了，比如说你有反馈，那就是去接了，一定不要主动的去自我反省。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如果一味的主动的道歉妥协的话，只会让对方做出更加可怕的行为。
1: 那你要不理他，那不就更激怒他了吗？他看我这么一通闹腾都没有反应。
0: 书中呢给出的这种我们这个生理科学的，就是一次的情绪波动基本只能持续90秒，就当你发现对面这个人很不冷静的时候，那么你其实给他90秒，你可以先离开这个场景。我觉得最安全，对于一个女性啊，对于任何人，我其实喜欢用一个方式，就是躲开。我觉得有时候躲开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自保的方式。
1: 还有什么内容可跟大家精简的讲一讲吗？实在是这本书的内容太丰富了，而我们节目时间太短了。
0: 一方面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别人的事和自己的事，其次如果遇到我们刚刚说的只有在情绪上特别不稳定的人或者一段关系的话，如果你能够逃就尽量逃，如果你能够割断这段关系，有时候也要勇敢的割断这样的关系。你永远有选择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但是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随他们去，由我来，然后呢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
1: 希望每一个人啊都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一些随他们去的理论，在你的人生当中啊更多的有一些坚持你自己的这样的行动吧。感谢我们这一次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刘玉的精彩讲解，为大家分享了这本书随他们去，也讲了啊这么多我们怎样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加美好的一些理论和一些实践的方法。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究竟什么是超慢跑？它和走路、普通跑步有什么区别？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常方波教练。那么常教练，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究竟什么是超慢跑呢？
1: 当然首先呢，就是它不同于走路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走路，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快走，你可以慢走，对，它这个节奏是不太固定的吧。但超慢跑基本上大家比较共识的就是以这个180这个节拍啊，然后去进行这个超慢跑，因为你毕竟还是跑。

0: 啊，因为任何运动它都是它肯定是比坐着
1: 要累，
0: 要对，就是你要付出的这个风险要高一点点嘛，对，
1: 嗯，对，
0: 但是你只有运动，你身体会得到更多的补偿嘛，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去尝试。

0: 就是我们比如两个手臂它肯定是微弯的状态、
1: 哦、啊，
0: 不是完全就是耷拉下来的状态，对，就是微弯的状态，其实你有一个跑的姿态在上面、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耷拉下来以后，因为我们在跑的时候其实上面的胸廓也是在旋转的，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手耷拉下来你会发现上面的胸廓就不能联动，
1: 对，
0: 对，就是很重要的是它只要是跑步它就是一个，虽然我们是直线运动、
1: 嗯、
0: 但实际上看动作的时候它是一个旋转运动，
1: 没错，
0: 哎，就是它其实是让你的中轴一直在左右的旋，
1: 嗯，
0: 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大家在慢跑的时候那你要感觉到，哎，我确实我的这个整个脊柱连到骨盆、
1: 嗯、
0: 到下肢它都是很规律的在左右的这种晃动、
1: 嗯嗯、但是幅度没有那么大、
0: 哎、但幅度没那么大、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它应该是很舒服的状态，
1: 嗯，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当然有一些跑姿可能自己不一定能看

0: 那个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又能坚持很长时间，强度又相对不是特别低，总量它是够的，你能坚持很长时间。那走路呢，你是能坚持很长时间，但是总量可能差一点，比较快速的跑吧，大家可能会觉得消耗大，然后出汗也多，对，已经超过燃脂的那个区间。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更多的是用糖分，但是不是所有人，比如您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体能特别好的情况，那超慢跑对您来讲
1: 没啥用，
0: 就是这个燃脂的效率不一定那么高，
1: 对，
0: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运动怎么说呢，也并不是说有非常多运动情况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其实超慢跑是燃脂效率是很高的一种运动。
1: 首先燃脂效果
0: 燃脂是不错的，你要燃脂，你肯定是要有心肺系统的参与嘛，
1: 对对，
0: 它的呼吸频率是非常好的，就基本上您跑的时候其实是能继续聊天的，
1: 对
0: 对，能够正常的说话，能够聊天，其实就代表您这个强度对您是合适的，对，对心肺功能来讲啊，它能持续更长时间嘛，所以肯定是有帮助。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整个代谢系统的帮助非常好。对于关节层面来讲，就到底什么样的运动对我们的关节是好的？关节这个东西，你要养护它，纯休息其实是不能养护它的，对，就用进废退。
1: 对
0: 啊，但是呢，如果你用的太废的话，
1: 太狠了也不行，
0: 太狠了也不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最适合用它的一个点。很多客户啊，就是膝关节比如有问题啊，或者是膝关节它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对吧，早上起来会有那种沉僵的现象，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会建议他做什么呢，就做那个中摆腿
1: 啊，
0: 就是我让他坐在床边，你下床之前
1: 两腿交替的摆动，
0: 对，两腿交替，或者说你就一个腿，就是像中摆一样，而且这个中摆摆的时候呢，肌肉不能使劲儿，就你不能我靠股四头肌发力，我把那个腿抬起来，
1: 不用肌肉，
0: 不用肌肉，而是让它自然的垂直，自然的摆动，
1: 放松是吗？
0: 放松，摆两三分钟，走路的时候膝关节就会变得顺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关节里面这种微小的摩擦，其实是会刺激身体释放更多的滑液进入到关节，更多润滑剂了以后，是不是您在走路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它就更不容易磨损。放在我们超慢跑的这件事情上面，超慢跑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润滑，关节润滑会更好一点。
1: 很多人会觉得超慢跑不伤膝盖，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
0: 第一个误区，能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本身他觉得我是要运动的，
1: 对，
0: 但是其实我见到很多的小伙伴，尤其是老年朋友，他是怕运动啊，比如我拍个片子啊，很多半月板损伤啊，韧带撕裂啊等啊，那我不能动了，我要养着。你养其实结构上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养好的，因为它本身比如韧带半月板它的血供就很差，并不是说肌肉像肌肉拉伤一样它很快就能恢复，所以其实养是没有办法结构养好的，但是你的功能其实是可以变好的。你做运动其实让你的我们刚刚说那个筋膜的东西层与层有更多的滑动，滑动多了以后其实有更多的血液输送到你的关节里面，到你的关节里面其实它在养护你的关节是有好处的。有一些误区是怕运动的小伙伴，但有一些喜欢运动的小伙伴说比如疼我要坚持着运动运动它就不疼了，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我动起来好像我就不疼了，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比如肾上腺素的分泌啊，皮质醇的分泌啊，就是你分泌多了以后
1: 有止痛的作用，
0: 对，有止痛的作用，你不觉得痛但实际上那个问题它还在，所以我觉得要两面性。如果比如在试这个超慢跑的时候它现实就疼，首先肯定要停止运动，拍片也好，找专业的人也好帮您去看一看到底这种情况适不适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好像跑起来以后我也不觉得是疼，但我就觉得好像关节有那种存在感。什么叫存在感呢，就是那比如我们正常说话聊天我是不应该感觉到我心跳的，
1: 对，
0: 我不能说我在说话然后我就感觉我心咚咚咚跳，那可能
1: 那肯定是出问题，那肯定是出问题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您在跑的时候如果你都觉得我膝盖那个地方好像里面有膜啊等，那就说明它其实关节压力还是有点大的，那如果比如这种情况我建议呢，比如您先做做热身，先做做拉伸，先放松放松肌肉，你再试一下，如果没了 OK 那就说明可能前面的热身拉伸做的不够，对，如果还有那就建议还是有任何不舒服就先停止，先找专业的人先判断一下
1: 究竟什么样的人适合超慢跑，什么样的人不适合超慢跑呢，
0: 首先他应该我觉得是所有的运动里面 对于年龄接受度最广的一项运动了啊。但什么人适合，什么人不适合，其实还是分为

0: 刚才那两个，就是首先你的心肺系统它是 OK 的，大部分小伙伴都能满足，但是有一种人群，比如有过心脏手术，比如心脏瓣膜的手术啊等等啊，这些人群，那你可能还是建议咨询一下你的主治医生，有医生的这个认可，那你开始做这个运动就 OK， 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另外其实就是关节方面，关节方面其实不光是膝关节，因为在跑的时候其实髋膝踝它是至少髋膝踝都是一个联动，
1: 对，
0: 我们先不说上面脊柱腰的问题，你的膝踝有不舒服，足底筋膜炎啊，足跟疼啊，等等啊，这些现象还是建议先停止，我们先去解决问题嘛。
1: 对，就是我们别带伤运动，
0: 不能带伤运动，
1: 对，这个建议特别好。跑前热身和跑后拉伸应该如何做？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专业人士为您带来超慢跑避坑指南，和您好好聊聊超慢跑。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那我们热身很多运动之前不就是小跑慢跑一下吗？
0: 是
1: 超慢跑它本身它就是跑步，
0: 是，
1: 我还用得着热身吗？
0: 我觉得热身拉伸呢，不管是做什么运动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不用觉得，哎，我现在我这种强度我不就已经是热身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其实从怎么说呢，你的心理层面，其实热身它更像是一个准备的过程，就是说
1: 告诉你，
0: 哎，而且你会发现就很多人跑步就是一开始很容易出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体和内脏不协调的状态，就是会觉得，哎，我一开始特别累的情况，其实就是

0: 啊，我不想跑步，我不想，就是你没有办法让外和内先调和起来，所以呢，就是你热身的目的其实是把内外先调和，让它进入一个运动的状态，然后你再开始，并不一定跟强度有这个直接关系啊。
1: 嗯，
0: 对，好，嗯，那这个拉伸，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运动以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强度也不大对吧，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比如放松一下拉伸一下，但是毕竟它是一种运动，你会觉得就是尤其是跟这个跑慢跑超慢跑有关的啊，大家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嘛，超慢跑的时候是不是前脚掌着地，
1: 对，
0: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像弹簧一样，
1: 对，
0: 那你想你用了比如15分钟、30分钟这个弹簧让它不断的收缩收缩，是不是你运动完了以后小腿跟腱足底的筋膜啊，甚至于我们的骨盆，其实它都是偏紧张的状态。
1: 那一定的，
0: 哎，
1: 用了这么长时间。
0: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你不及时的去把它放松一下，那你不是你第二天可能没什么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日积月累，好几个月以后，你突然发现，哎呦，我小腿肚子怎么这么硬，这么紧张，
1: 嗯，
0: 啊，那

0: 我把股四头肌拉一拉，然后腘绳肌拉一拉，小腿三头肌拉伸一下，是不是就够了啊？那首先这个是 OK 的啊，是建议要做的。
1: 嗯，
0: 但是呢，超慢跑还建议我们可以在这个热身的再稍微细致一点点，
1: 嗯、
0: 尤其是针对踝关节。
1: 哦、
0: 啊，因为我们知道那踝关节一直脚跟抬起来嘛，你前脚掌着地
1: 对
0: 吧？
1: 受力很大。
0: 哎，所以呢，就是一开始。

0: 对，但是其实你看，尤其我觉得我们在做超慢跑的时候，因为你脚跟抬起来了，
1: 对，
0: 那你的支撑点只有前面的脚掌，前面的脚掌那其实就是里面的大脚球，对吧？外面小脚球，然后就是五个脚趾了。如果你五个脚趾它都没有什么受力的话，那就等于你只有两个点在受力。
1: 嗯，
0: 其实足底筋膜的压力是很大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五个脚趾你都能
1: 扒地，
0: 哎，扒地，而且他这个扒地不是说你使劲的，我把脚趾向上扒地，
1: 不是故意的那种，
0: 不是故意的，而是说我每个脚趾它有自己的弹性，那么其实它分散了很多的压力，
1: 哦，
0: 你就不容易出现比如足底筋膜的问题啊，等等啊。所以一开始呢，就建议什么呢？比如我就是，腿伸直，然后呢做五个脚趾的收。
1: 哦，
0: 然后五个脚趾的伸，
1: 就和手指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就是跟手做抓握一样。
1: 嗯，
0: 好，比如一组我就做二十个，你就会觉得哎，那个脚心好像已经开始有点发热，
1: 嗯，
0: 哎，甚至发胀，哎，这是好事。
1: 这个时候是脱了鞋做还是穿着鞋做？
0: 其实脱了鞋是最好
1: 啊，脱了鞋，
0: 但是穿袜子没关系，
1: 嗯，
0: 就是只要它不限制你脚趾的活动
1: 就可以。因为在鞋里面，它毕竟还是，
0: 哎，有限制，
1: 动作有限嘛。
0: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做大概两三组，先把脚趾预热。其实你脚趾预热的过程，就是把血液运送到你踝关节脚底的这个过程。
1: 对，
0: 等你运送完了以后，你已经觉得足踝开始有一点热了，
1: 嗯，
0: OK。怎么办呢？我们就站起来做一做原地的这种小跳。
1: 嗯，
0: 你很多如果是老年朋友，建议啊，你不要上来就小跳，
1: 嗯，
0: 而是做什么呢？两个脚并拢的提踵，
1: 啊。哦，提起来啊，
0: 对，就提脚跟儿，
1: 提脚跟儿，
0: 哎，
1: 对，脚尖着地。
0: 对，
1: 嗯，
0: 大家可能练过那个八段锦，
1: 嗯，
0: 八段锦最后这个有一个动作，对吧？双足提，
1: 嗯，
0: 然后落，
1: 嗯，
0: 啊，提落，就类似于这
1: 种动作，就这个意思。
0: 对，
1: 嗯，
0: 哎，就是让这个更多的血液都能到我们的要运动的这个部位，
1: 嗯，
0: 然后足踝它开始更多的预热，啊，然后呢，做好了以后，你踝关节比较稳，那你在跑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预防崴脚的。
1: 哎，太好了，
0: 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您看您这个提示特别的重要。
0: 对，然后另外呢，也可以怎么样呢？点着脚走路，
1: 哦，
0: 啊，就是我马上要开始了，
1: 嗯，
0: 好，我刚才的拉伸，脚趾头的活动都做完了，然后我就点着脚，比如在房间里面走上两圈，点脚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跟腱、你的足底、
1: 嗯、
0: 你的它都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哎运动状态了。好，等做完这个 ，OK。当然包括比如你把像跑步一样，股四头肌啊、腘绳肌、小腿肌肉你都拉伸完了 ，OK， 再去做超慢跑，
1: 嗯，
0: 一定是非常安全，
1: 太好。

0: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们握空拳好像也觉得有点累，
1: 嗯，
0: 怎么办呢？就一人买一个那个小锤子，对，就按摩锤，
1: 专门有卖的，
0: 哎，然后我就是你把前面的哎当当当当敲上大概两分钟，后面当当敲两分钟，小腿敲两分钟，哎，敲完以后
1: 好舒服啊，
0: 哎，肌肉已经很舒服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比如再把小腿拉伸拉伸，哎，适度的有感觉。OK， 他放松的效率就很高，不用花太长时间。大家可能就哎，我是不是运动前我要拉伸个热身个十分钟，运动后再十分钟，其实还真不用那么长时间，因为你中间可能就二三十分钟，所以前面就其实花五分钟，后面花个五分钟到十分钟其实就可以了。
1: 对，等我们熟练了之后，其实这个就是非常流畅的可以进行下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今夜思语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仪式，
1: 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好的，在一小段片花和信息之后，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思语时。各位晚上好啊，加一个啊就会特别亲切。我是主持人，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啊，配音演员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啊。你看我们在说表达的时候，加一个啊，一个语气词，就会觉得这个距离瞬间拉近了，而不是说大家晚上好啊，就显得有点遥远。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说快乐非常重要，快乐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很正向，很有能量。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寻找快乐的好朋友是我们的非常受欢迎的东城区，北京市东城区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2: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
1: 大家晚上好啊，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可以通过像下载听听 FM 的我们的客户端，进到我们的聊天室今夜思语时。看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抖音，大家我觉得基本都会有抖音这个短视频软，有吧？哦，林老师竟然没有，林老师就是世外高人。你去下载一个，林老师可以关注一下我。大家可以下载抖音哈，来到短视频这个网，这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短视频的一个，对吧？一个 APP， 日活用户7亿，对，大家可以搜索到周准，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房间。现在大家是听不到我们这个耳机里的音乐在抖音的直播间，但是大家可以去这个今夜思语时聊天室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听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光临。
2: 是的，而且聊天室的朋友们都已经就位了，
1: 就位了。谢谢大家，
2: 都跟我们问好了。
1: 我们现在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啊，这个节目厉害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进展人数将会达到史无前例的爆棚，现在已经达到了68位。
2: 好的，
1: 谢谢大家啊。
2: 恭喜你。
1: 对，谢谢大家。说到快乐，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心理的这个颜色

0: 白云。
1: 我也是。
0: 对，就这两个。
1: 哇，
0: 蓝天白云。
1: 对，应该隔空跟你问一下
0: 手。谢谢、
1: 哦、
0: 就是你想到那个蓝天白云的时候，你这个蓝天白云是个非常大的背景。
1: 嗯，
0: 在这个背景之下，一切存在都非常美好。我不会想到下雪，不会想到阴天，也不会想到。

0: 生命力啊。
1: 嗯，
0: 那白色就是心情非常清澈，红色很热情。
1: 嗯，
0: 绿色就是比如生机的颜色。刚才说的一个红色，绿色还有
1: 黄色，
0: 黄色是我觉得它特别暖，
1: 明亮，
0: 对，明亮，
1: 嗯，
0: 让人心情很好，
1: 嗯
0: 啊。但是穿灰色和白色的很简单，它也是百搭的心情，我觉得也是跟心情有关系。
1: 嗯，
0: 你看，为什么不开抖音直播？我们聊了这么多时间，一句跟抖音的朋友都没有说话，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大家你说是不是？所以我是不是要把手机拿过来？这样，哎，大家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各种
1: 放在这儿，对，
0: 这样拿着哈，
1: 对，
0: 还得举着手是吧？练我的右的肱二头肌。大家的这个寻找快乐的方式都很不一样，有的人说遛遛狗啊，

0: 很多啊，有的人说喜欢蓝色啊，然后有的人说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人说绿色，网上滑友特别多哈，大家就留言吧。我第一次这样直播，大家跟我们互动哈。直播间我们那边有没有朋友在互动？还是有吗？
1: 直播间现在大家都在安静的听，
0: 打招呼，
1: 然后打招呼，跟我们打招呼。
0: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还有说粉色、奶黄色啊，不管是什么颜色，跟一个人的选择有关系。
1: 对你赋予这个颜色什么样的意思？对。就好像刚才会说到这个是很明亮的，或者那个是很热烈的啊，其实那个背后颜色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其实是你对这个颜色的解读。
0: 对，就是也就是说
1: 意味着什么。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去哪里玩，你跟谁去，一个道理。对吧，你自己吃是一个味道，你跟你信任的人，你爱人，你朋友，你小孩，你跟你爱人，你朋友，你小孩出去玩又是一个感受。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还是跟什么在一起比较容易快乐，有参照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在抖音开的比较早嘛，我们节目在直播之前跟林老师说，有一个你有一个框架，对吧，那个框架跟我们说说，就是那个正向心理学的框架。好想知道。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当说的

0: 这种状态下体验到一种积极的情绪。
1: 嗯哼，
0: 嗯。通常是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嗯，然后呢，第二个是 E 就是 engagement，
1: engagement
0: 就是投入的啊、就是当你沉浸在一个事情当中，很深入、然后呢，嗯，非常的专注，非常的投入，那种感觉就好像您在做这个。播音主持的工作，
1: 嗯，
0: 啊，或者配音
1: 的时候，
0: 对对对，这种时刻，然后你会觉得哦，时间过得很快，
1: 对。
0: 那比如说是我可能在备课，或者是我在就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沉浸和投入，然后让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1: 嗯，
0: 啊，就是那种投入的感觉，通常也会是跟你的优势的一些能力相关。
1: 哎，刚刚那个林老师说，我们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会忘掉其实很多的事情。
0: 对，
1: 对，这个专注就让我们隔绝了好多外界的打扰，
0: 是的，
1: 快乐自然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您说在。我们做专注的事情的同时，也是我们个人能力的体现。
0: 对，
1: 您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我们擅长这个领域，所以我们才专注。我们专注的同时，散发出来的专注的那种感受力，也会被能感受的人感受得到。那你这个专注也会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啊，是的，这个是有一种感染力的，
1: 是吧？
0: 嗯，是。
1: 我在大概九点钟的时候开抖音直播，跟大家讲表达。
0: 啊。
1: 一个表达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作为声音的这个行业的人有很多嘛，有人是这个配音演员，
0: 嗯，
1: 有的人是用声音工作的话剧演员、歌手、都是用声音说话的吧，
0: 嗯、
1: 还有就是爱好者、专业的，然后内行、外行，
0: 嗯，
1: 其实最终就是看谁的表达更真切一点，更符合场景，更符合剧情，
0: 嗯。
1: 如果表达刻意，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表达不是特别准确。但是我们不会觉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呢，我们不会想。我们只是在当下他表达的那一刻觉得他表达的好像没有特别恰切。
0: 嗯，
1: 是吧？所以好的表达也是让人快乐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和方式。
0: 对，就是入耳舒服
1: 嘛。啊，对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选择耳机，我们听到耳机里的声音，因为每个耳机的调试是不一样的，它的每个工程师，每一个它的这个元件，它的那个动圈，它那个结构不一样，那有的人比较钟爱中频，有的品牌是低频比较好，有的是各个频道都比较平均，所以我们的快乐是因为不同的品牌带给我们不同的频段的调试而来的。
0: 嗯，
1: 这个挺

0: 其实有个手机支架就可以了。
1: 对，下次拿一个手机支架，是是
0: 是是是，
1: 嗯，
0: 然后，然后，哎，我看一下啊，
1: 啊，大家有留言，您可以读，嗯。
0: 对，基本上哦，说对，刚才有一个用户6081
1: 哦，谢谢他，
0: 说是对每种色彩都藏着欢喜啊，目之所及是斑斓，心之所向是快乐，哇，
1: 是
0: 好有才情啊！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刚刚我们对于颜色的喜好，也是我们对于快乐不同的因素和元素、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
0: 嗯，
1: 当我们眼前发现，比如说咱就说彩虹的颜色，七个颜色吧，七色鹿嘛，
0: 嗯，
1: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个颜色，其实。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0: 嗯，
1: 就是如果在资历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就是不要管钱，
0: 嗯，
1: 你喜欢一双鞋子，它的设计，它的脚感，
0: 嗯，
1: 我会买七个颜色，每天穿。有这样的朋友
0: 哦哦，
1: 你想想，
0: 对，哎，真的是
1: 一个系列，比如说我们说 Converse 1970S， 非常经典的鞋型，我买七个颜色，绿的、黄的、蓝的、黑的、白的、粉的。我都买绿的，都七个颜色，周一穿，哎，这你不觉得生活是给自己找快乐吗？就是自己
0: 对
1: 逗自己开心，当然前提是在物质条件没有那么拮据，或者你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之下，
0: 嗯，
1: 啊，这也是你跟物的联系
0: 啊，是的，是的，
1: 同款T恤买七件，
0: 哇，这
1: 有
0: 吗？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的操作，
1: 我就是这种选
0: 手，啊，你就会是这样，
1: 对，
0: 哦，
1: 我。对，我是
0: 这样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采访一下你。
1: 就是这个很专注，就是你的选择，就是你做这个选择一定是经过比较的。比如说，脚什么鞋穿在自己的脚上会比较舒适？你的脚型、你的鞋型、它的缓震、它的前掌的空间。脚是不是跟脚？那很多的鞋型，一个品牌有很多的系列。
0: 嗯，
1: 那你为什么只喜欢纽巴伦992系列？它就是舒适，它舒适，它有很多配色。其实它不单七个配色，它有很多种配色。那你开心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最近收入不错，你心情不错，你有一个不错的收入，一个不错的来源。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在前两个月之前，我加入购物车那个配色有点贵。
0: 嗯，
1: 我没有舍得买，
0: 嗯，
1: 但是这个月我业绩很好，
0: 嗯，
1: 我达到了这个，我买它不至于我下个月我的房租、我的日常开销不受影响，拥有，
0: 嗯，
1: 穿着它跟喜欢人吃饭，
0: 嗯，
1: 遛狗、踏青，
0: 快乐加倍是吧？
1: 快乐加倍，这不就是快乐吗？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发现你如果觉得生活当中很多快乐的因素围绕你的时候，你也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0: 嗯嗯，
1: 是不是？大家觉得呢？大家都在看我们的直播，是吧？
0: 对，这也是一个主动创造哈。
1: 对，
0: 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是今天听完了之后，我也在想，我可能可以尝试着去买七种不同颜色的棒棒糖，就每天吃一根。
1: 对，啊，对，可以，很好啊。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的房间，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天 FM 聊天室聊天啊。我们就是同一款非常好的 T 恤衫，这 T 恤衫它的领子啊、它的领型啊、它的设计都很好。有的人可以买七件白色。
0: 哦，
1: 你像世界上很多名人都是这么做的，比如说乔布斯啊，
0: 嗯，
1: 比如说他们都是这样的，就是十双非常漂亮的鞋子，我买七双。都是一样，他们都是
0: 对，
1: 他们都是这样，大家可以查一下哈，这就是一种最简单给自己快乐的方法，
0: 极简生活，
1: 极简生活，
0: 对，是
1: 对，刚刚说的三个单词，
0: 嗯
1: ，P 是这个
0: positive emotion，
1: 对，
0: 嗯，
1: 第三个单词是联系，
0: 嗯，
1: 第二个单词是。
0: Engagement，
1: 嗯，
0: 这三个
1: 词，如果大家都能明白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也是非常积极的单词。
0: 对，
1: 它是积极的单词。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快乐和积极是很有关系的。嗯，
1: 对，积极心理学嘛。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大家在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比如说忧伤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进退两难的时候，
0: 嗯，
1: 甚至灰色地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唤醒对这个事情的不那么在意的方法呢？比如说问到您，比如说我今天

0: 开始过敏了，
1: 嗯，
0: 我开始不停地打嚏呗，打喷嚏，那我就很担心我直播的时候会不会打喷嚏，
1: 嗯，
0: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当我非常专注的主持工作的时候，跟嘉宾聊天的时候，我选歌，我听歌，我跟听众互动的时候，网友互动的时候，我这个鼻子的这个专注力就转移到了我的其他地方。
1: 对，对对，
0: 您刚才说的这个专注，它就是有这个魔力，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是是是，
0: 我还问过专业的医生，但是他们说也是会有这个影响。
1: 会的，
0: 是吧？
1: 其实老师也是这个样子。
0: 哦，
1: 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他的那个鼻炎也不太容易就是犯的啊。
0: 对，
1: 而且老师通常都是在上班的时候，就是跟学生一上课就特别来劲，其实一下了课堂那全身酸痛，有的老师一天的课比较多的情况，还有的老师到了周末就发烧，
0: 对对对，
1: 一到周一就好了。
0: 就是因为孤单是吧，见不到同学，就见不到最后一排那个调皮捣蛋的同学。确实是啊，我觉得快乐有时候需要大环境，
1: 嗯，
0: 有时候需要别人给你，但是大部分是自己调整得来的。
1: 聊快乐的话题，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0: 大家可以关注抖音找到周准，也可以关注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

0: 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和张国荣，深情相拥，或许只有在夜深我们才能敞开心扉，当然在敞开心扉的同时，那个比较不太注意的边界感也会失衡。希望大家在很有边界感的交流当中找到快乐，找到最重要的情感支撑。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东城区，北京市东城区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林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林老师的声音非常适合在晚上听，他讲话就让人很亲近，很感性的声音。那今天我们聊快乐，也看到大家在我们的房间，我觉得大家来到我们房间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听天 FM 的那端音频端，还是在抖音这端，大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会感到一种非常快乐的支持感。这个支持感就是一种作为主播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也许我们是对着空气讲话。那其实我们在讲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被人评价，被人关注，被人取消关注，被人负能量的评价，我们都要去面对。我们经历过一遭之后，你会发现这些重要吗？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表达的时候你是不是快意的，这个比较重要。快乐的，你在有这个意愿去表达，在你表达的时候你不是被迫的，
1: 主动的选择。
0: 对的，就是还是那刚刚那几个单词里的有一些归纳当中。
1: 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部分，就是你觉得在做直播，然后你的热爱，其实这就是那个 PERMA 的那个架构里头的第四个字母。
0: 有
1: 第四个
0: PERMA
1: M meaning
0: meaning
1: meaning 意义
0: 意义，
1: 对，就是你觉得这事儿有意义，对吧？觉得有价值，
0: 有的，
1: 因为你要分享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带给别人，你觉得是避免他们走误入歧途，对吧？然后你有这样的一种责任，那同时你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很有意义的，对吧？这就是意义感，在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是很快乐的。
0: 是，有的时候我在想，那我每次在给大家去分享这些，比如说我们做电台的直播节目，去配音，去展示我们的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能力，其实也是一种对于这个事情掌握的分享。在分享的同时，被能懂得的朋友听到、感受到，并且以他们的愿意的方式去学习。有专业的赛道的朋友，有这个热爱的朋友，有特别修去进行新的学习的朋友，大家不分年龄阶段，兄弟姐妹、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们都来了，那大家的学习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好，因为就是我说快乐嘛，其实在做比如说电台的直播工作，在抖音做分享工作，这是我的工作，当然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应该做的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大家有人就会有一些比较就是夸赞的语言，那这时候如果是一个刚刚做主播的这个人来讲，他会沉浸在这个夸赞的语言当中无法自拔，觉得自己价值实现了，个人价值实现了非常高级的飞跃，其实到了我这个阶段，我没有因为大家说哎呀你真正好啊，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我好不好我自己知道，我要提高自己，我不足我也知道，所以我也不特别在意这些。但是你会发现，当你不太在意这些的时候，你的快乐感就会简单，就会没有那么困难。
1: 或者换句话说，就像您刚才表述的那个例子，它其实就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
0: 其实做的很难呢、啊。
1: 不依赖，
0: 对，
1: 依赖一些外面的东西。
0: 是的，你们愿意去来听我的节目，那我的节目的收听率会好，特别感谢大家。
1: 对，
0: 因为每天有很多档节目，在全媒体时代，我们的主流媒体和自媒体，我们都要融合。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作为在这个主流媒体工作的我们的主持人，其实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技能要去加强，我们在锻炼，我们都是六边形战士，我们要做视频，我们要拍短视频，我们要做工作，我们要研究视频软件，我们要研究音频软件，我们还要跟同事和领导去团结做一个合作，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所以我们打开抖音直播，我们在听听 FM 直播，都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声音这件事情本身，它是载体，它既是载体是载体，对吧？你下载它是个载体，那我希望大家从中找到快乐，那个快乐也许是

0: 我特别觉得这些老年朋友如果晚上有一个节目在听，一打开，哟，周主任又直播了，这个小伙子，在他们眼里我是小伙子。
1: 嗯，
0: 今天的嘉宾讲的这个话题很好，我爱听，我觉得我的这个节目的意义就在这里了，哪怕只有一个伯伯一个阿姨愿意听。
1: 哎，这个你说的，哎呀，我觉得你把它说小了。我记得在我自己的高中和大学时代，那个时候我特别固定的会收听，我的是在外地啊，不在北京。但我那个时候每到周五的下午4到6点就有一档是关于那个音乐排行榜的那个节目。
0: 哦，
1: 我觉得主持人主持的特别带劲，而且音乐又有非常好听的音乐。
0: 嗯，
1: 每周的那个时刻我都会听。
0: 很期待。
1: 而且好几个朋友我们都会听。我们不是聚在一起听同一个，我们会各自在自己的喜欢舒服的地方。
0: 太好了，快乐。
1: 独自一个人去慢慢的享受那个时光，哇，我觉得太美好了。还有就是会在放假，因为学生时代还是比较紧张，会在大学那个放假的，比如说寒暑假的那个深夜，就是10点到12点，或者是11点左右，反正也有一个节目，
0: 也算是深夜了。
1: 然后主持人就是用很平缓的语气语调，然后再讲一些故事，有的时候是在讲一些伤心的事，
0: 了解
1: 啊，然后播一些非常带感的音乐，哇，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就是像你说那个陪伴，
0: 对，就是在
1: 就是生命的一个部分，
0: 对，就是在我们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时光倒退25年、30年。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发达的互联网，没有那么多 APP 的音乐软件，没有那么多收听选择、观看选择的时候，
1: 对，
0: 收音机话匣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的传播者。
1: 是，
0: 那个时候全中国最好的歌手都要电台打榜。
1: 哎，是的，
0: 你谁出新歌了，你到我这儿播。
1: 对，
0: 哎，排着队。
1: 没错，
0: 你看人生就是现在变化了，大家在网上可以随便去发歌听歌，大家会觉得传统媒体是不是失去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大家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微妙的感觉变化正在悄然来袭。
1: 嗯，
0: 因为审美在变。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觉得，就是大家的审美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你的快乐的寻找方法也会改变。
1: 嗯，
0: 你在经历了很多，比如说重度美颜、超级剧情，然后都是为了，当然就是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大家在去。

0: 一直滑，然后一直点赞，一直点赞。其实我就问他，哎，我说你其实并没有看内容，你为什么要点赞？
1: 嗯，
0: 啊，他就会说，那我这个就是我的动作那么多，我都看不过来，但是我要让每个人都收到我的赞。你看，
1: 分享嘛，就是你的朋友会看到你的点赞，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他们会看到，是这个意思哈？
0: 对对对对，然后他。但是他会更在意，就是别人看，就是我的好朋友看到我为他点赞这件事情，而不是我真心的去喜欢你的分享内容。他甚至连看都没有看。
1: 对，时代在变。

0: 这追求这个的早就过时了。哎，你有广告嫌疑，早就过时了，没有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我们点餐的时候，比如说我点完了，当点了大概有个五个东西吧。
1: 嗯
0: 啊，任何商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哈，就那天我不是这三个商家，就是任何一个外卖。
1: 嗯，
0: 我点完之后，好像我有一个录音的任务，我就把那个购物车那个放在那里，我没有付款。
1: 啊、哦！
0: 但是我清晰的记得它多少钱，
1: 明白
0: 啊？这个价值我记得没有变化，还是这五个东西。我大概过了，我录完音做完东西，我发给大概半个小时以后，还是打开那个页面，我在点付款的时候，它惊奇的多了一张优惠券。
1: 哦，
0: 我在当时要是点的话没有优惠券，
1: 嗯，
0: 而且优惠券，我比如这五个我大概91块，那个优惠券竟然14块钱，是不是91的百分比还挺多的。
1: 嗯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不着急的话，点完放那儿半个小时再点，有可能会有优惠。是，这就是商家的一些感受，因为他会说他有数据，诶，这个怎么没下单啊，哦，他是

0: 优惠券呢？
1: 嗯，
0: 那其实就会想，哦，就是这样的。你会在不知道转角的时候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惊喜？也许你在转角的时候遇到爱，转角的时候遇到一点点羁绊和挫折，我觉得都是生命对你的考验，
1: 嗯，
0: 和对你的犒赏，
1: 嗯，对。
0: 那个词是那个单词有五个字母组成，我们说四个还是都说完了？
1: 还没说完呢，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
1: ？Achievement。
0: 让我想想这个单词的意思。
1: 好的，
0: 你给我俩选择，给我一点 confidence。
1: Achievement 就是当你做一件，当你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后你达到了，你就会有
0: 收获。
1: 嗯，收获成就，
0: 成就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成就
1: ，Achievement
0: 都是非常正向的词。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大学拿到了学位证，研究生拿到了学士，那你、这是很成就的事情。
1: 对，就是你获得到了，对，是的，是的，是的，获得到了一些，就是获得就是让你获得自豪感。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不仅仅只是一些外在的肯定。
0: 当然。
1: 比如说，你今天新学了一个技能、学会了骑自行车，学会了游泳，学会做一个快手菜。对吧？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你尝试了一个新的爱好，比如说我就之前就是去尝试篆刻，啊，
0: 篆刻，
1: 嗯，也很有意思，
0: 就是
1: 拿一个就是那种大理石
0: 大字，对对，写个字
1: 啊，对对对对，然后把它刻出来，有阴文阳文，
0: 明白没？放在纸上，
1: 哎、对对对对，刻出
0: 来暴富。马上便有，对，我明白，那个挺好的，那个挺好的啊、
1: 对，
0: 嗯，
1: 反正有意思，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你会觉得，尤其是当你拿上一张纸，然后盖上印，然后盖上戳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做到了。其实也不见得他就做的怎么个漂亮，或者是怎么样啊。
0: 嗯。
1: 但是你会觉得，我实现了，我达成了，我做到了。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而且你发现，就是您刚才说，这是算是沉浸的一个自己喜欢参与的活动和行为。
1: 对，
0: 我们从一个石头，
1: 嗯，
0: 然后把选择字体，选择什么意义，然后多大，什么形状，然后放在一个宣纸上或各种的，就像我们去那个去旅行打各种的那个点一样，打富翁游戏，打一个点，打一个点，对吧？就集到一个本子放在自己的书架里，那是感觉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过程你是主动去参与的，而且你有非常好的收获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暴富。
1: 其实这五个字母之间彼此之间也是会有连接的，有可能你做的事情它就是又有意义，又有成就感，然后又有给你带来了积极的情绪体验，然后还能增强你的人际关系。
0: 积极情绪特别重要。
1: 对。对，就是这几项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互相会连接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的快乐的来源就是这几项的组合或者是累加。
0: 对，我们这边就有60位朋友，特别开心大家的支持、
1: 哦、
0: 谢谢大家，不要走，你们走的话我也不会不开心的，大家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哈、啊、来来去去，我们觉得人潮汹涌，人海茫茫，就是很多人的相遇和离开都是注定的，大家不要特别强求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的学习，比如我们获得一个技能，我们就说话这件事情，讲话这件事情，很多人在意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音色，自己说话的这个声音是不是被别人觉得是自己学过，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天天让自己心情不好，有时候换各种各样的这个审美和学习的老师，他说一句这个老师说的有道理，他说一句这个，大家都在比较，我觉得在2026年的这新年马年，我觉得大家马上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认准了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前提是不是特别偏颇，它是对的，它是遵循规律的，它是客观的，就坚持一段时间去学习，看看它能带给你什么效果，这个比较重要，
1: 是，
0: 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健身房练习健身，哦，很自然会有一个选择，教练墙一排。教练一排，10个教练。我们首先看什么？有的人首先看这个教练的长相。有的人首先看教练的履历，哒哒哒哒哒一堆，他是哪个学校毕业，他是几级健身生，什么的。最后你会发现还得挨个上课。
1: 对。
0: 对吧，就是你的，不是都有试课吗？那是不是健身房可以我试10个教练，既然我住在这个小区里，这个健身房在我小区附近。我选择其中我。

0: 觉得还不错的两个，我先试。
1: 嗯，
0: 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试十个，我试两个，我最后选择一个，你就练吧。
1: 对，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1: 嗯，
0: 大同小异。
1: 嗯，
0: 关键在你坚持不坚持。
1: 是的，
0: 大家想，大家想，
1: 嗯。嗯，
0: 教练当然是分很多的好教练和一般的教练，是吧？蓝教练、绿教练、男蓝教练、女蓝教练，这是个绕口令。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教练他是他的工作，
1: 嗯，
0: 这是他的工。首先他要满足他的工作量，他要计件，他要计件的，对吧？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热爱、专注训练自己的人，你积极主动，他也会或多或少在教你的过程当中，在完成他的绩效的过程当中被你打动。这个哥们儿、这个姐们儿可以啊。
1: 啊，对，
0: 他很对自己有要求，他都45岁，他都50岁了，他天天来练习。
1: 嗯，
0: 我觉得他也会被你的这个打动，他也会不由自主的调动他内心那些东西，给你加课，给你加餐。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大家觉得呢？
1: 一定是这样的，
0: 是彼此的
1: 教学相长，
0: 教学相长，对吧？
1: 对，是。哎，看看这个聊天室，今夜私语时的聊天室里，其实大家也说了好多呀。
0: 嗯，
1: 啊，哎呀，好多人说了好多，说一个人能有多快乐，全看他决心要快乐多少。
0: 没错，
1: 啊，
0: 没毛病。
1: 精神的愉悦可以让人短暂的忘记身体的痛啊，哦，所以快乐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镇痛的作用哈。
0: 嗯，对的，对的。
1: 嗯，快乐唯有分享的时候才真实。嗯，
0: 你能所触及的这个领域和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匹配和适合。谢谢大家，谢谢林老师。
1: 好的，晚安。
0: 大家晚安，谢谢。嗯。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1: FM 102.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4: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5: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

0: 演播田洪涛。
1: 福儿脸色灰暗，眼里布满血丝，精湿的头发配上那件污浊的绿色冲锋衣，像是从阴间偷偷溜出来的小鬼儿，也像菠菜堆里爬出来的青虫，有些龌龊，有些猥琐，缺乏光明磊落的大气。他是北京玉泉营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一个临时工，终日混进于进城的农民工和菜农之间，说话糙，常常将裤裆里的东西一喂到嘴上，人也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像是几天没洗过脸，指甲缝里的泥都是绿的，加之举止粗鲁，没有家教，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两眼乱转，前后左右满屋胡学嘛，哼，不招人待见。这是我的侄孙，嫡亲的侄孙，金家整出这样一个后代，让我遗憾。我叫他来是为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玉石厂打来的，玉石厂让我去结切石头的账，顺便把那些切碎的烂石头拉走，说那些碎石头在车间里堆着有些日子了，影响卫生，有碍观瞻。哼，我知道拉石头是托词，要钱才是真意，如今的世界谁也不会给谁白干活。我对厂子说，我跟那石头没关系，也不是我把它送去的，玉石厂大门朝哪儿开我也不知道。对方说，委托单子上留的名字和电话就是这个，既然找到了人就是没错，到这个程度赖账是没有气度的表现，不是君子所为。方说话不客气，我气得摔了电话。很快对方又不屈不挠地打进来，说再不结石头账他们就要走法律程序了。我说几刀工费区区小数也要走程序，小题大做了啊。他们说对您是小数，对我们不是，我们经营的生意都是一笔一笔抠着算的，连20块钱的生意也要上账，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总之他们本周之内要我必须去厂里了结此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交情是交情，钱财是钱财，言外之意是何况我和他们还没什么交情。我才发现我是被人装在套里了，装我的不是别人，就是我的一群孙男弟女们，我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长辈，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外地长辈，一个将他们认不全的陌生长辈，于是坑长辈如同坑孙子，玩长辈如同玩狸猫，长辈不当冤大头，谁当冤大头？我被他们逮了个正着。坑我的这群人中，我能叫来的就是福儿。福儿50多岁，上世纪70年代在云南中缅口岸跑过运输，大概实诚劲儿还未完全泯灭，一帮的侄孙中只有他把手机号码留给了我，其余的都如同烟一样的散了，散得迅速而隐秘，抓他们一抓一手空，哪个也逮不着，这是有意的。我看得出福儿为留手机

靠这一举动在后悔，一脸的无奈，一脸的沮丧，一脸的不甘。哼，他不甘，难道我甘？我自然没什么好脸色，逼着福尔给我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我问他，凭什么让我去收摊子？他们背着我把那块烂石头拉进厂里的时候，哪一个跟我商量过？哪一个把我推到了头里啊？哪一个想起金家还有个老姑奶奶，到如今弄了一屁股屎，该擦屁股的时候想起姑奶奶来了？福尔说，晚辈们没这个意思，事情绝不像我说的这么寒碜，他们是打一开始就把老姑奶奶顶在头上的，要不不会把姑奶奶的姓名电话留给人家。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任谁也兜不住这块石头，真要是个大宝贝，站出来说话分配的还得姑奶奶。我说，红鬼呀！

只有老姑奶奶不问世事。石头若是真东西，你们私下偷偷分了，大家白唠。不是真东西，有老姑奶奶垫底儿，大家不损分毫，里外里，你们都不吃亏。福儿说，我在和他们动心思，他们几个属于弱势群体，都是现挣现吃的平头百姓，有两个还下了岗拿着低保。几个人中，刘京的职位最高，在区办事处上班，不过是个股级。我想所谓的刘京是外姓了，大概是哪位姐姐的后裔，就是那天派头很大干部模样的孙子。我说，我不过是把你们小肚鸡肠戳穿了罢了，我和我的十几个兄弟姐妹从来没在钱上动过心思，到如今却被孙子们套住了脖子，而且还往井里拉，没意思极了，让人心寒。福尔巴大着眼睛看着桌子上的一只镀金青蛙，有意拿在手里摸摸，似乎又不敢。我说，你们呐，是钻到钱眼里了，上炕认的老婆，下炕认的鞋，房顶上开窗户，为了钱六亲不认。这些年竟然没有一个到我这儿走走的，想的是老不死的是个累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找这麻烦。福尔一声不言语，对我难听的话语一概不接招，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我说，你们这帮孙子不给老家添彩反添堵，你们的爷爷要活着，不把你们扇得鼻青脸肿

偶尔说：“哎呦，您那是疼我们，我们是该抽。要不您先抽我一顿，嗯？那被长辈抽也是一种幸福。”看着福儿那副无赖相，我真想立马就扇他一个嘴巴。也就是一闪念而已，细想，何苦啊？八百年不见一面，我连他老婆孩儿是谁都不知道，凭什么扇人家呀？息事宁人吧，将来还要在另一个世界和我的哥哥姐姐们见面，跟人家孙子打架，掉我的价儿。我说，算我倒霉。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哼，我现在是让孙子们咬了一口，痛彻心扉。福儿说，我们不会咬人，我们几个里头也没有属狗的。整个一个混的噜，听不懂人话。福儿说要喝水，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矿泉水，他不接，说我从来不喝凉水，我跟我爸一样，进嘴的东西甭管好坏，哪怕是一碗稀粥也必须是热热乎乎的。哼，人不怎么地，讲究还不少。给他倒了一碗热水，我说，丑话说前头，明天到玉石场，你们得派代表跟我一块儿去。

0: 我说，什么卡呀？我带着你就成了。福尔说，明天早上10点他来车接我。我问为什么挨到10点才出门啊？他说，10点以前你车腾不出来，不好借。我问什么车呀？他说，拉菜的车啊，有三轮，有蹦蹦，也有客货两用的皮卡。嘿，我说我又不是萝卜啊，咱们还是各走各的吧。于是约好10点玉器厂门口见，不见不散。临走福尔又回身叮嘱了一句，您准去啊，我们谁要不去谁就是你放肆。福尔走了，看着桌上的矿泉水瓶子，我忽然回过味儿来，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呢？人家一个电话，来了个福尔，我就大包大揽了，就给人家买擦屁股纸了。现在翻过来，倒是我欠了他们，不去还是那是。什么时候这角色就悄悄地转变了呢？我怎么就这么傻呀？不就是那块刻着唱婉婷的石头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唱婉婷》，演播田洪涛。
0: 石头在我们家后园子里有年头了，至少从我10代以上的祖辈，他就蹲在那里了，没人理他，也没人在意他。他是亭子旁边的一个点缀，半截子埋在土里，露出一个平平的顶儿，高矮正好如同凳子。漆黑粗粝的表面让它显出一副憨傻呆笨之相，没有一点灵气，跟池子里玲珑剔透的太湖石比又天壤之别啊，不能同日而语。黑石头上有3个字

是祖父时代盖的，充其量不过100多年，石头却是来得早，据说是金家的老先祖胡尔哈奉命征讨平西王吴三桂，从云南陇川带回来的。带他回来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为了纪念那个地方，纪念南征这件事情。传说陇川是个战场，有过一场恶战，这块石头就横在陇川的道路中间，石头上沾染了八旗子弟兵的鲜血，胡尔哈先祖在石头旁站立过，叹息过，唯此而已。先祖在南方打了8年仗，得胜回京，还没忘了这块石头，命部下将石头带回京城，放在自家园子里，想的是与战死的子弟们可以随时聚首，看见了石头就如同看见了那些命丧西南的巴图鲁，也是一点念想。我翻阅过金家家谱，家谱中记载胡尔哈先祖以武功见长，谱上记载这位先祖系布库少年出身，头枪犹如龙出水，刺剑恰似蟒翻身，勇猛的厉害。布库少年是康熙的嫡系侍卫，为了擒拿逆臣鳌拜，康熙委托索额图在皇宫庭院训练青年子弟摔跤、扑打、跳布库，一种满族舞蹈，以致鳌拜每每路过，非但不起疑心，反而还驻足观赏，加以指点。康熙8年5月，皇帝宣召鳌拜进南书房议事。鳌拜刚进书房，布库少年们一拥而入，干脆利索地将这名骁勇善战、横霸朝廷的将军擒住，送入监牢。先祖胡尔哈也因此晋封2等侍卫，成了有功名的人。儿时听父亲讲过跳布库，老爷子也断断续续地给我比划过，穿针白水步、吉祥稳健步、奔马舞步、探海取珠步，看那动作我总觉得像萨满跳大神儿，不会欣赏。父亲说满族舞蹈多了去了，布库以外还有习曲儿，还有蟒式。到我的曾祖父一辈，哥几个还能在庭院里列队跳习曲儿，有的装作虎豹兽禽，有的扮八大人骑于马做追射状。八大人泛指八旗统领，我不知于马是何物。父亲说于马是木头马。我说一帮大老爷们儿骑着木马在院里舞而蹈之，狩猎过家家玩呢，哼，有意思。父亲说也不光是我们家跳，皇上也跳呢，康熙为了给他母亲祝寿，亲自舞蹈奉爵，领众人舞蹈极欢乃罢。我的舞蹈模仿能力一直不行，记不住动作，曾经跟着父亲学过3步锦的几个身段，讲的是男如雄鹰，女

家庭自乐班要开戏了。弟兄们各有各的角色，各使各的家伙，不用吩咐，很自觉地在亭内各就各位。

0: 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8: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1: 我是陈光。
12: 我是徐冉。
11: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作家葛亮的《北渊》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作家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任教于高校，著有小说《北渊》《朱雀》《七声》《迷鸦》《浣熊》《戏年》，散文《小山河》，文化随笔《晦涩》，学术论著《此心安处忆故乡》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俄、日、韩等国文字，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收入《当代小说家书系》、《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入选2008、2009、201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15年度成品中文选书。长篇小说《朱雀》曾获选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以新作《北渊》再次获此荣誉。
12: 葛亮的新作《北渊》是其书写近现代历史、家国兴衰的长篇小说《南北书》系列之北篇。小说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生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于襄城、卢冯两大家族的命运沉浮当中。北渊的渊是纸鸢的鸢，意思是风筝，命运开合有时却仍牵于一线。作者用这个篇名暗示人生一线恰似风筝。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听北渊的第一章。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1: 民国15年10月黄昏，文亭街口围了一圈子人，昭如恰在这时候推开了门，远望见许多的人影，他叹了一口气，这世道哪里就有这么多热闹可看。听说西厂新到了一批苏州来的香烛，质地上乘，昭如亲自走一趟。这些日子市面上多了些东洋蜡，烧起来有一股皂角味，闻不惯，太太们就有些怀念起国货，老板奇货可居， 不过

德生长的一份是一早就留好了的。赵如遥遥看一眼，想到街面上清静些再出去。西厂的伙计便说，在门口围了整个下午，说是个逃荒的。赵如低下头就回转身，这时候却听见了孩子的哭声，这哭声追着他的心。鬼使神差的，他竟挪动了步子，循着哭声走过去。人群见识样貌体面的妇人到来，也不说话，自动分开了两边。昭如看清楚了里面的景象，是一个跪坐的女人，身前是一个钵，是空的。女人身上穿了件青黑的麻布衣服，却不见褴褛。但这深秋天是很单薄了。昭如一眼认出是件男士的长衫改的，过分的宽大，随女人佝偻的身体空落落的堆叠在地上，口袋似的。女人一静垂着头沉默着，旁边就有人说，前半个时辰还在哭，这会儿兴许是哭累了，哭黄河发大水，哭男人死在了半路上，也没个新鲜劲儿。就又有人说，是男人死了吗？要不是家里有个厉害角色，我倒不缺他一口饭吃。先前说话的人就讪笑，你就想，人家不卖自己，卖的是儿女。这话让昭如心里一凛，同时见女人抬起了头来，神色漠然，却有一双青黑的

0: 女人看着他，呜咽了一下，继续发出了哭声，声音并不大，像游丝，竟十分婉转，哭腔里掺着断续的外乡话，抑扬顿挫，也是唱一样，听得昭如有些发呆。这时候猛然的有另一个哭声响起，嘹亮的震了人的耳朵，昭如才醒过来，这是他刚才听到的声音，婴孩的哭声。女人撩开了大襟，昭如看到了一只白惨惨的乳房，旁边是一颗头，覆盖着青蓝色的胎毛。女人将乳头塞进孩子嘴里，婴儿吮吸了一下，似乎没吮出什么，吐出来更大声的啼哭。女人便绝望地将脸贴在孩子的头上，自己不再哭了。话没有断，清晰了许多，说各位心明眼亮的慈悲人，看见孩子饿得连口奶都吃不上，不是卖小子，这么着大小都活不下去了，多少给一点打发了我，算是给孩子讨个活路。
1: 他这么絮絮地说着，孩子竟也安

都想扶起他，他却跪得越发坚定。躬身的那一瞬间，那孩子刚才还在吸吮的手指却无缘由地伸开，触碰到了昭如的手背，极绵软的一下，昭如觉得有什么东西突然融化了。接下来他几乎没有犹豫地从女人怀里接过了孩子，千金里掏出

0: 这样想着，他心中有些莫名的涌动，不由自主地将脸贴一贴孩子的脸。一路上，孩子竟很安静，合着眼睛看得到宽阔的重茧的皱痕。外面暮色暗沉，影影绰绰有一些塔式的形状在田地里燃烧着，那是农民在烧麦秸垛，已是秋收后的景象。对于节令，城里人知的是寒暖，在他们则是劳作和收获。昭如并没有坐到蚌埠，火车走了两站，他在青县下了车。昭如在城南找了间小旅店，旅店老板看着一个华服妇人走进来，没有任何行李，怀里却抱着一个面色肮脏的孩子。他嗅着手，抬起眼皮，脸上不忘堆了殷勤的笑。说起来，这些年的来来去去，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开门就是做生意，其他的管不了许多，家事国事都是他人瓦上霜。打十几年前五族共和，说是永远推翻了皇帝老，可四年后就又出了个姓袁的皇帝。短命归短命，可的确又出了，不是？他就觉得时事不可靠，做本分生意是哪朝哪代都靠得住的。他也看出这太太形容的严肃，似乎有心事，为了表达自己的周到，不免话多了些。昭如听见只是点点头，这时他已经很疲倦，安排了一间上房，掌柜请他好生歇着就退出去。昭如却叫住他，问他能不能弄到奶粉，美国的那种。掌柜就有些为难了，说自己是偏僻小店，弄不到这种高级货。昭如想想说，那劳烦帮我调些米汤，要稠一些，另外给我烧一盆热水，我给孩子洗个澡。
1: 夜很深了，昭如在昏黄的灯底下看着孩子，干净的孩子，脸色白得鲜亮，还是很瘦，却不是三根筋挑个头的穷度恶素相，而有些落难公子的相貌。他便看得出来，是因这孩子的眉宇间十分平和，阔额头，宽人中，圆润的下巴，这眉目是不与人争的，可好东西都会等着他。这样想着想着，他就笑了，心里生出一些温柔。他是个从未做过母亲的人，却觉得自己已经熟透了母亲的姿态。他想

0: 又讹嘛，到时候讨个上门女婿好了，含饴弄孙儿，说不定比我们自己生还快些呢。昭如便明白，家木是惜他心性简单，却也是真的开通。想了这些，他又看着孩子，心里没有底，却又有些期盼。就这么着，左思右想间，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
1: 好，听众朋友，作家葛亮的小说《北渊》，我们先欣赏到这里。故事开头在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主人公就是昭如收养的这个男婴。作者从他在襁褓中写起，可见要编织一个以历史风云为背景的长长的故事。作者拥有文学博士学位，从他的语言运用上可以看出书面化的特征。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
0: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

你可愿意设身处地把你自己站在我的地位试一试吗？像刚刚村姑发生的事情那样。看到贵妇失去常态的惊慌的样子，弗里德平静地说，是的，那是确实的事情。他向走进屋来的培尔解释，我本不想说出来的。贵妇仿佛被击垮了，身子瑟瑟发抖，面容惨白，像一场大病刚过。因为从哪个方面看，这一场灾难是躲不过了。如果小丁宁的事发生在培尔身上，难道儿子就不该如同小丁宁一样去承担道义上的后果吗？再者，儿子与佛利德是真诚相爱呀。佩尔当着众姐妹与马贝小姐的面公开了他和佛利德的关系以后，这家人的日常生活几乎停止了运转，

到难以接受，实在滑稽可笑。连勒德牧师严厉地指责一通培尔的行为以后，都没敢像对待小丁宁的事那样说出培尔应该娶佛利德。他紧紧地支支吾吾地说了句：“我觉得这个事啊，是最不幸的。”还有一个。

0: 培尔呆立在门口，一动不动。
1: 好了，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高尔斯·华绥从贵族阶层的生活习惯、道德标准、现实选择出发，写出了两对青年的爱情悲剧，说明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社会转型时期人际关系变化对英国社会的深入影响。
2: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晨光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师从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所周超凡教授，是北京市朝阳区中医药国际服务示范基地特聘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药学分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国际文化交流学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乡村中医专业委员会委员。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说草果的妙用。多主任，我看到《本草纲目》当中其实对于草果它也是有记载的，但是呢它的记载并不是说单独记录了草果的用途，它是和知母一起并用。它是这样说的，说草果与知母同用，治张疟寒热，取其一阴一阳无偏盛之害，盖草果治太阴毒盛之寒，知母治阳明毒盛之火也。那您是不是也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为啥没有单独记录这个草果，而是把它和知母一起来记录？

0: 就像一瓶冰镇的矿泉水给身体内部降温，补充被热邪消耗的水分。它专门对付这场大战中的高烧和口渴部分。那一阴一阳无偏盛之害，就可以理解为两个精妙的团队合作。如果只用草果呢，虽然它能驱寒，但它的热性会加重内火，让发烧更严重。如果只用知母呢，虽然能退烧，
1: 但它的寒性呢，可能会让寒湿更重，让寒战更厉害。所以李时珍说将它们并用，是让草果和知母协同作战，一个攻寒，一个退热，互相制约对方的这种副作用，从而达到一个平衡的治疗效果，不会因为偏用某一种药而带来伤害。所以说其实它们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
0: 对，本草纲目当中就把这个搭配记录下来了，没有单独的记录某一种药的用途。对，这种经典的药对配伍呢，体现了中医的一个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的一个应用的高明之处。
1: 那通过这个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草果它其实是性温的，对于脾胃我们受寒了有很好的这种疗效。
0: 比方说天冷了，身体咱们喜欢暖的，对吧？ 它需要更多的热量来抵抗这种外寒。如果脾胃本身不够强壮，就容易被寒邪侵袭，出现各种不适。那草果刚才说了，它的药性属于辛温，就像一把干燥的柴火，能直接给我们的脾胃送去温暖，驱散里面的寒气和湿气，就相当于给我们的消化系统生升温，
1: 除除湿，让它更好的工作。
0: 那咱们也说一说吧，脾胃虚寒或者说脾胃当中有这种寒湿，到底在临床上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是总觉得我们的胃里凉凉的不太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吗？
1: 是的，就相当于咱们怎么来看自己的脾胃虚寒这种状况，它的表现呢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条。第一个，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凉凉的表现咱们就是怕冷，尤其是肚子腹部怕冷，冷风一吹，
0: 对，冷风一吹呀，或者是一吃凉的东西就感到肚子不舒服，隐隐作痛，用热水袋捂一下就好很多。第二个就是现在好多年轻人感到，尤其是女生，手脚冰凉。

0: 不香，没吃多少就感到肚子胀胀的。第四条就是大便不成形，容易拉肚子，大便里面甚至还带有食物残渣，而且呢偏爱热饮，他本身呢就是想喝热水热汤，凉水饮料呢会觉得不舒服，这就是脾胃虚寒的一些表现的症状吧。
1: 嗯，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发挥草果它性温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帮我们来调。

0: 染后患者的表现不是单纯的发烧，同时呢身体感觉到有一些沉重、酸疼无力、胸闷腹胀、恶心呕吐、苔厚腻，这说明他的病邪不是单纯的热，而是以湿浊为主。这种情况下草果就会被用起来，它的辛烈燥湿之性呢就像一阵狂风一样，它吹散弥漫在体内的这种污浊湿气，从而呢快速扭转病情。在这类治疗流感的著名方剂就是达元饮，草果就是核心成员之一。就是我对达元饮这个处方呢深有感触，我去从摩洛哥出去旅游回来，然后呢就开始发高烧，有一位中医大夫就给我诊断，诊断完了就用的是达元饮这个方子，三天烧就退了，很快。他当时给我的诊断就是寒湿。
1: 那既然我们说到了中医当中对于草果的应用，咱们也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草果在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会有一些经典名方的记录吗？
0: 刚才我提到的达元饮这个方子主要出自明代吴又可瘟疫论，它里边就用到的是槟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药、黄芩、甘草。药味很简单，它主要是用于治疗古代的瘟疫，就是类似于
2: 现在
0: 流感。对，我们祖先认为这个病很狡猾，它不在表面也不在深处，它就卡在中间，导致人忽略

0: 点名方记录吗？
1: 再有就是一个曹国酒，他这个方子主要出自宋代的人斋直指方，他原方就很简单，曹果用酒煎，就是治疗单纯的这种寒湿腹胀腹痛。
0: 用酒煎，这个咱们得跟大家多解释一下哈。这个煎其实是我们煎炒烹炸的这个煎，是说用酒来煮吗？还是说只是把它放到酒里面，这个就算是煎？
1: 不，就是用酒来煮。酒能增强这个草果的药力，使它的那个温中散寒、燥湿行气的力量更猛地发挥出来。
0: 那我们了解到了草果在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其实是有一些记录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草果作为食材，我们养生保健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草果的妙用。

0: 草果，
1: 炒草果，你也跟我们说一说他们的不同炮制方法是不是对于功效上面会有一些区别呢？
2: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实用。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关于炮制方法啊，就是说把生的草果看作一个能力很强但脾气有点冲的新员工的话，他燥湿散寒的本领非常大，他的心燥之性呢也会刺激肠胃。而不同的炮制方法是干什么呢？就是针对他的脾气进行微调，让他更适合不同的工作岗位。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姜草果，它就是用姜汁搅拌均匀，焖润后用文火炒干，这样的炮制方法增强了它温中止呕的能力。生姜本身就能暖胃止呕，它两者强强联合，所以姜草果特别擅长处理什么问题呢？处理胃寒引起的恶心、呕吐、肚子冷痛，同时降低了它的刺激性，姜汁缓和了生草果的燥烈之性，它对肠胃呢更友好，更适用于脾胃虚寒比较明显，尤其是容易呕吐的人。

0: 好的呢？
1: 就通过望、闻、捏这三个方面。
0: 嗯，
1: 望就是看它的长相，肯定是个大、饱满、质地坚实的。颜色呢，棕褐色，你别选比较暗黑的那种，暗黑的那种可能就是存放时间过久了。然后再就是掰开，看里面的种团是不是灰白。

0: 风会加重这种上火的症状。第三个呢，就是胃溃疡的患者，那辛辣成分呢，可能加重胃黏膜的损伤。第四个呢，就是过敏体质者，因为草果它含有挥发油，它这种挥发油呢，可能对某些人呢，容易引起皮肤瘙痒或者呼吸道的不适。
1: 好，我们也提示了大家，这些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的谨慎和注意，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

0: 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0: 两发展共同赋予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

0: 深渡村村民王丽芬。
1: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啊。
0: 目前浙江850多个

0: 七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0: 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

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0: 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本届赛事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传统强国赛队积极参与。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队伍，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27所985高校踊跃参赛。
1: 运动会一共5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组委会

0: 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急单都会超时。
1: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的时长，这样呢，让我们在路上也能。

0: 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1: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9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逐步向全市推广。
0: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

0: 此外，会上美团还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
1: 美团打造了团保交通安全智能体系，将逐步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智能速度提醒、逆行识别、绿波通行这五大功能。
0: 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毅表示，
2: 对于我们国家的平台企业来说，由于平台算法的迭代的特别快，前置性的协商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对多方有利的治理手段。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管理服务五大维度推出18条举措，全方位为餐饮和食品类老字号保驾护航。一方面强化对传统技艺原址原貌的保护和人才培养，对商标品牌的保护，另一方面鼓励技术再升级、产品再创新、数字化水平提升、场景融合等方面的创新，深入推动餐饮、食品等领域老字号守正创新焕发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商务局相关处室加挂了老字号发展处牌子，这也是目前全国商务系统中的首例，标志着北京对老字号传承发展的工作力度迈入制度化、专业化的新阶段。
4: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商务局日前发布的《北京市促进农产品市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提出，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提升，农产品零售市场提质升级与业态融合。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农产品零售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市商务局介绍，这项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设备设施升级改造，

0: 政企学研代表围绕认证合规、数据跨境、品牌建设等共性难题交流探讨。据介绍，北京经开区已出台汽车产业十条专项政策，明确提出鼓励汽车产业协同出海，依托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优势，为汽车高质量出海奠定坚实基础。
1: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日前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7月1号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及全流程无纸化新政实施。新政落地首月，首都机场海关共验核退税申请单13430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1.17亿元，对应退税金额1453万元，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北京海关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

0: 和风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作为距离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大兴区李贤镇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在去年年底建成了花园村庄。通过绿化、彩化、立体化设计，形成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景观特色。现在88户村民的家里已经建成了60多处民宿和咖啡厅。今年33岁的村民韩潇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来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民宿。
2: 今年我一进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大兴机场的客人，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1: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各庄村投资创业。民宿主理人王晨旭说，
3: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1: 2024年北京选举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四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村庄，大兴区李贤镇董各庄村在去年建成了花园村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志秀介绍，
4: 我们村原来没有产业，

0: 火爆。
1: 它其实就是针对社会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需求。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反哺和做一个复盘，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桃李杯对舞蹈专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表示，
3: 参加过桃李杯的学生们、选手，他会明显的进步。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于5月1号正式施行，明确本市行政区域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未经批准不得实施。新规施行以来，黑飞情况仍有发生。近日，北京警方通报通州、房山各查获一名涉嫌黑飞人员，都予以行政拘留，没收器具并处以罚款。警方将持续加大对黑飞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请市民自觉遵守规定，积极举报违规行为。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联合太平财险、阳光财险北京分公司成功落地北京市

0: 长扮演者叶鹏做客节目，分享60余年演艺经典背后难忘的高原往事，讲述退休之后持续传承红色文化的坚守与初心。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丛书执笔人刘鑫、陈明和听众品读书中故事，聚焦书通通惠河的吴仲，写下铁肩辣手的杨继盛，回望明代先贤，读懂北京城的水脉与精神脊梁。16点30分播出我爱微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金香兰主任医师讲解莫服养生要点，指导大家合理排寒避凉，打好三伏养生收官战。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中考升学规划专家、清华中考教学校长张道莹带来分享，解析新初二新初三学习规划，剖析初二分水岭难题，打通初中后半程关键节点，为家庭梳理升学备考思路。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6: FM 1025，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地面转受东南风作用，空气质量指数35到70，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8: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8: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7: 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传播动态可控，水域安全管理有序。记者昨天从通州区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通州区交通委依托数字化治理手段，上线通运船管小程序，为全区400多艘船建档赋码，逐船生成唯一钢制二维码，并张贴上船，实现一船一档一码通管，实现辖区所有水上船舶统一登记、动态台账在线管理，以智慧化手段破解传统水域监管。

0: 与福安夜市，通州区火线镇镇长高琼说。
1: 就是像牡丹园这样的这个很好的绿化资源啊，在我们通州区啊有很多。那我们通过这个绿化资源的对外的一个推介，然后通过合作，比如说投资或者是一个好的文旅项目的开展，让我们当地呢不仅是生态美，同时呢让园林绿化呢成为我们的产业资源进行发挥，最后实现呢我们的当地的村民的百姓富。
0: 通州区张家湾党委

0: 夯实了根基，
1: 在医药健康正在永顺落地。澳门大学健康医学院助理教授苗凯团队研发的肿瘤微器官精准诊疗技术，已与协和医院等顶级医疗机构

江里药业西侧的 3.81 公顷花海由闲置八年的裸地改造而成，设有足球场，成为亲子家庭花海看球的独特去处。同时，小香宜村的黄油蟠桃、各农业合作社的葡萄、玉米等当季的招牌正值采摘季，田间地头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游客还可以选择在火小院森野露营基地坐一坐，或者去到千帆集文化艺术共创园来打卡。当夜幕降临，拥有600年历史的火线夜市灯火重燃，包含美食、非遗手作与国风打卡。游客可以通过火线书院公众号来查询。

0: 红灯的时长将不计入配送考核时间。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2: 就是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一把订单至少得有两三个超时。
3: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时。
4: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的时长，这样呢，让我们在路上也能够更加的从容。
1: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5: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九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

0: 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